0: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南柯之争，双手握手，双方握手言和；楚汉之争，宿迁绝杀之胜。无锡主场3-1击败泰州，三场比赛有超过80,000人入场。周末看苏超，已经逐渐成为江苏人周末的生活方式。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在苏州举行。苏州表示，将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江苏即将迎来少见的5月份区域性高温。国防部表示，航母5件套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1季度中国造船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增长近3倍。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涉嫌非法拍摄，中国一短剧剧组在泰国被查，8人被捕。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预计今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多方协调乘客撤离。世卫组织评估相关疫情传播风险仍然较低。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啊，这个周末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丝夏天的感受。江苏已经正式开启了升温通道了，昨天在户外呢，扑面而来的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夏天的那种燥热感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陆续创新高，北方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多地呢会开启正式的入夏进程了。昨天我们江苏最高气温呢是在高淳27.2度，根据天气预报呢，明天淮北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5月12号、13号啊，下周二、周三，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啊，从今天开始就陆续升温，一路升到了13号。等到14号的时候，淮北的部分地区高温会持续，但其他地区的高温会稍微有些回落。好，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晴到多云，气温是13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6到32度；后天晴到多云，19到34度啊。五月份的这个时候，上中旬有区域性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对于今年夏天来说，一直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可能会是史上最热的夏天。来自气候专家的分析是说，对于大众而言，今年夏天呢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是并不是说像网上那些自媒体博主所宣称的那样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昨天晚上呢，2026赛季苏超的第五周比赛是全面打响了，又是三场比赛。南京队在客场挑战南通队啊，最终两个南哥的队伍是0-0握手言和了，各取一分。而另外的两场比赛呢，无锡队3-1战胜了泰州队，引人关注的楚汉之争，徐州队是1-2被宿迁队绝杀了。这三场比赛一共吸引到了87,253名球迷涌入球场。你看，苏超现在正是咱们江苏老百姓过周末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王文欢、索浩洋、刘正泽和宿迁台的报道。
1: 本周最受瞩目的南哥之争由南通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现场涌入了32,069名观众，气氛热烈。当天下午比赛还没开始，场外已洋溢着浓浓的苏超氛围。因为主队有比赛，南通当地的小学生提前放学，一大波萌娃球迷在家长的带领下抵达赛场。不少南京球迷选择自驾前来，他们笑称我们不争南哥，只想为南南两地的 GDP 做点贡献。现场还有从盐城专程赶来的球迷直言，到了周末不看苏超浑身难受。盐城市民：
2: 我家小朋友6周岁，球迷，他可以唱我们盐城的战歌，每一首都会唱。
3: 其实又不会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观众席上，一位南通小孩姐敲起战鼓，气势十足。
4: 我们从启东赶过来的，6年级了，12岁。练的话练了接近5年了，可以用鼓声带领球迷队帮助南通队加油，非常光荣。
1: 暖场环节，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充分展现了苏超全民参与的热情。回到比赛，开场后两队大打对攻，多次制造破门良机，但都差了些运气，最终0-0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南京队主教练尹悠悠：
5: 我觉得队员今天的执行能力，包括他们的拼搏精神都非常肯定。南通队还是一样，还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中间有3周的空闲，我们可能回去先调整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恢复啊，准备下一场比赛，因为下一场我们也是客场。
1: 南通队球员甘凯本职是如东的一名消防员，去年他是赛场外的守护者，今年则站上了绿茵场。本场比赛他替补登场。
6: 去年我是在场下各个第二现场看他们在场上拼，所以我也很想，没想到今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我很开心很激动。之后的比赛我们会更加全力以赴的，争取能早点进球。
1: 另一场焦点楚汉之争在徐州主场进行，宿迁队队长高驰梅开二度，并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帮助宿迁队客场2-1击败徐州队，带走3分。高驰赛后激动地说：
7: 刚开场很快就领先了，但被他们扳平。其实这段被他们扳平之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队员踢得非常艰难的，但是大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没有放弃，包括最后他们这个单刀，我们所有人都在奋力的回追，所以我很感谢大家的努力。
1: 徐州主场的暖场环节同样精彩纷呈，以楚风汉韵、徐宿共辉为主题的10分钟暖场秀，将徐州千年文脉与工程机械的硬核实力巧妙结合，百余名演员献上歌舞，两台高空作业平台展开楚汉相辉映、徐宿一家亲的垂漫，足球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让本场苏超格外动人。无锡队主场迎战首届苏超冠军泰州队，上半场第43分钟，无锡队利用对方的一记乌龙球率先破门，这也是本赛季苏超首粒乌龙球。随后双方你来我往，最终无锡队3-1取胜。本场比赛的亮点不仅在场内，更体现在细节之处的客队友好。无锡主场特意将阴凉区域的看台座位安排给了泰州球迷，赢得客队球迷纷纷点赞。极具地域特色的计分牌设计也成为全场焦点，每当进球，计分牌便会触发水蜜桃动画特效，粉嫩欲滴，两队标注也格外有趣。无锡队下方标注粉粉粉，对应球队粉色球衣与水蜜桃主题，尽显江南温婉。泰州队下方则标注蓝蓝蓝，呼应其蓝色战袍。赛后本台名嘴洪超诗意地总结道：
8: 如果幸福有味道，或许是无锡甜，或许是泰州韵。非凡苏超，看江南韵流长，绿茵共荣光。
0: 昨天晚上无锡对泰州的比赛呢，无锡队最终赢了哈。然后呢，网上大家都还说，球迷们都说无锡队是穿最粉的球衣，踢最狠的球。每一场苏超比赛，队员们在场上比拼的都非常热烈，而现场的氛围就像是一场狂欢一样。你听，它是不分年龄段的，不分男女老少的啊，孩子们都已经参与其中，俨然就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到了周末的时候去看一场苏超的比赛，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就成了

0: 周末的一种方式了。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苏超南通队和南京队交锋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个爆梗，叫南哥啊，南哥之争，谁才是南哥啊？这个梗让人特别印象深刻。有一个小细节是，有记者昨天联系到了带头喊出叫南哥的小伙子黄宇博啊，这个是先从他那喊出来的。现在的他已经是换上了消防员的制服，加入到启东消防救援队伍，在如东训练基地进行集训。身份的转换。苏超第六周5月16号的比赛呢，是从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了，朋友们，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预约了，到明天早上的8点，在苏福办 APP、苏福办小程序去预约。预约结束之后呢，由公证机构摇号来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的中签市民呢，会收到短信提醒。后天晚上8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在预约购票平台上查看你的中签结果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5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2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商务部昨天举行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季京介绍，苏州坚持以国际化、专业化水准全方位做好筹备工作，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
8: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落地苏州是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苏州坚持以国际化、专业化的水准全方位地做好筹备的工作，目前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将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美好图景。我们聚焦为嘉宾留下3个难忘

0: 用心用情倾力保障，一是细致周到的难忘盛会，将绿色低碳节俭办会理念融入到会务保障的全环节。我们组建了包括105名联络官、400名志愿者的专业团队，确保会议交通时速衔接顺畅，以细致周到、规范高效的服务提供最舒心的城市礼遇。二是精彩雅致的难忘体验，将科技新品与非遗展示、苏品苏货等特色场景应用于会议之中，通过沉浸式、交互式的现场体验，感受科技创新的脉动和江南文化的神韵，生动地彰显苏州传统与现代很好结合的双面秀的城市特质。三是大气包容的难忘城市，我们推进国际语言环境规范化，境外人士支付便利化，提供文旅体验卡，开展李莹 APEC 全民文明实践行动，以一流的人营商环境拥抱全球，让海内外嘉宾自然融入，宾至如归，向世界展示国际范儿的城市魅力。
1: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旱獭病毒感染疫情，陆续造成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经出现3例死亡，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省疾控中心权威回应，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我省也没有病例报告。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这方面的报道。
2: 旱獭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旱獭病毒科正旱獭病毒属。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旱獭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3: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坏，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一般在接触病毒后的2到4周发病，潜伏期最短1周，最长可达8周。
2: 旱獭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那么我国的旱獭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3: 旱獭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来，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美洲地区每年报告病例在200到300例，整体发病呈上升趋势。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们省也没有病例报告。经过风险评估，本次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为低。
2: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预防旱獭病毒的感染呢？朱立国提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旱獭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3: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疫及其排泄物，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要注意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者是鼠洞附近。从事农业、林业、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2: 朱立国提醒，从旱獭病毒流行地区比如阿根廷等地返程的游客、船员、船舶消杀人员等，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与野生宿主动物接触。
1: 昨天，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志愿者动员暨培训会在南京召开，18名江苏引领志愿者即日奔赴青海省西宁市开展医疗、康养等志愿服务。今年新增后方远程指导，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助力养老服务。我们来听听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4: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2025年苏青引领行动中，23位江苏引领志愿者扎根青海省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12场义诊，举办132场现场教学和专业讲座。

0: 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医院和村民家门口，为当地医疗、养老等领域送去先进理念和技术。2026年的行动将新增后方远程支援，形成前方一线服务加后方远程指导线上线下双模式。后方线上支持方面，以省老龄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和泰康苏源在住院士、教授等资深老年科技工作者为主体，将在青海推广苏青圆梦科学种子计划，把科学知识送进当地学校。志愿者原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国伟。
1: 科学先生团队主要是面向这个青少年，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青少年，给他们普及一些科学知识，把自己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经历能够奉献给年轻朋友们，为下一代做个准备吧。
0: 今年的银龄志愿者平均年龄62岁，分别来自医疗康复、养老服务、老年教育、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2026年苏青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朱宁玉告诉记者，除了把江苏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带到青海，今年还将多举措开展养老服务助力工作。
2: 今年我们增加了比如说康复以及康复器具，增加了康养、养护、医养、安宁疗护、安宁病房这些医疗、民政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
3: 真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这些银龄志愿者们说今年的这个平均年龄62岁，不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它填补了东部沿海驻环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驻环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江奇慧、张雪和盐城台记者陈林的报道。
4: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细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5: 截至5月8日，已有4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进食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系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4: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5: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活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生境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将发挥强大的散户效应，持续带动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质升级。王凯红，
5: 下一步保护区将深化朱鹮滨海生育繁育知识攻关，持续的修复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北戴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野化放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中国方案与盐城实践。
3: 生态环境的改变，环境质量的不断的提升，这些鸟儿、这些大自然和我们共存的物种们会给出最真切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8集人文纪录片《矮奶夜航船》昨天起晚8点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每天1集。江苏卫视从5月11日起播出，

0: 江苏城市新闻教育国际频道也将会陆续播出，节目还将会登陆央视频、爱荔枝、荔枝新闻等平台。近日，南京理工大学发布我国首个开源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语言模型蓝章，凭借百亿词源的坚实数据基础和深度优化训练，蓝章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前通用 AI 工具在人文社科全文本挖掘、复杂概念和论证逻辑理解方面盲域和幻觉问题。由陈丽君领衔主演的粤剧《我的大观园》将于6月6号在浙江绍兴开启二轮巡演，随后依次会到合肥、无锡、上海演出。《我的大观园》去年首轮巡演58场，10万人次观演，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粤菊叶黄素胶囊含量高，5合1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3组6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100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粤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3组，3组6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关于孩子近视，家长们总有2个误区，觉得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只要少看手机，孩子就不会近视。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志军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首先，关于近视眼镜越戴越深的问题，近视加深的元凶不是戴眼镜，真性近视是眼轴变化， 导致的眼球结构变化。

0: 眼镜只是矫正视力，放松眼睛，不会把度数越戴越深。如果不戴或者随便凑合戴，度数长得反而更快。看不清时凑近看，或者眼睛持续用力眯眼调节痉挛，眼轴更容易拉长，近视进展更快。正确做法是确诊近视后该戴就戴，全天规范佩戴，反而能延缓近视的加深。不少人觉得只要少看手机就不会近视，其实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核心。生活中玩手机、看书、写作业、玩平板、画画、近距离伏案，只要近距离久了都会加重近视。很多孩子手机少看了，但天天闷在家里写作业、搭积木、玩乐高或者电子表，缺少户外，照样近视暴涨。近视防控关键是两件事：每天户外自然光2小时活动，这是最有效，是公认的。所有近距离用眼应该遵循3个20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6米远外20秒。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我们来听听蒋斌的回应。
4: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

0: 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0,000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4: 2024年5月9号，美国宣布对中国22家量子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本源量子是其中唯一专研量子计算公司。2026年5月9号，本源量子发布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昨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本源量子首席科学家郭国平说，大国要有大算力，实现中国量子计算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基层科研人员的坚定信念。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我国发射的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国际合作组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不仅首次在观测上直接证实了宇宙射线加速能量极限的电荷依赖规律，还为地球附近存在超级粒子加速器提供关键证据。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为进一步适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新形势、新发展，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效率，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

0: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增加2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三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以及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护网站在线提出。
0: 央视昨晚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网传新能源车企因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会全力回击任何侵略。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中说，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他呼吁永远铭记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普京还表示，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正在与被整个北约装备起来并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尽管如此，他们仍在前进。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同一天，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多座俄罗斯城市也举行了阅兵式。5月8号，泰国清迈旅游警察逮捕了一个正在清迈非法拍摄中国短剧的8人剧组。这个剧组以当地知名旅游景点作为取景地，并雇佣泰国人在现场担任翻译。剧组人员魏某告诉警方，之所以选择清迈作为拍摄地点，是因为清迈在中国民众中很受欢迎。在行动里，泰国警方共逮捕了8名中国籍嫌疑人，后续将依法进一步提起诉讼。同时，泰国旅游部下属的泰国电影办公室将考虑对这一违法拍摄行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2: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

0: 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新华社昨天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泰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说，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了一些东西自己搞不懂就断言是外星来客。新华社报道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此时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24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点到5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地时间清晨到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中午开始。据报道，为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14名西班牙乘客将乘坐飞机前往位于马德里自治区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空军基地，并在国防综合医院进行隔离。据介绍，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接回在红第24号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鉴于此次行动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于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协调本次行动。红第24号邮轮上此前报告8例与汉坦病毒有关的病例，其中6人确认，有3人死亡。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时没有新增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
2: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8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一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一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

0: 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2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5: 一个摄像头的安装，
6: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点。
7: 没有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一下。
8: 我们管不到他。
9: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10: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4: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1: 真正把群众的艰难承担，
12: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波，欢迎蒋局长。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你。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处、市场监管处、政策法规处等职能处室，以及江苏省邮政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邮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的邮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关注群众诉求，跟进解决实际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邮政快递服务质量、配套设施建设使用、寄递市场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4: 好，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泰州的刘先生向政风热线反映，今年春节前夕，他所在片区的5家快递企业拒绝送件上门。经刘先生多次投诉，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5家快递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约谈了相关负责人，要求整改。按照规定，除非事先取得用户的同意，否则快递公司必须送件上门。但面对处罚，快递企业表示他们也有苦衷。
14: 刘先生在泰州市海陵区一家门面房开店，他发现从今年2月12号起，所在片区的中通、申通、圆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不再给他送件上门。
15: 问的话就说现在说没有快递员。
14: 刘先生说他多次和对方沟通，但5家快递企业均表示只能将快件放在附近小区的驿站，让刘先生自己去取。
15: 因为商户的这个快递件比较多，量比较大，可能自行取件不是太便利性。
14: 按照2024年3月开始实施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驿站或者快递柜。于是刘先生便向邮政管理局投诉。今年3月，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5家快件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在4月约谈了负责人。
15: 距离约谈的话，至今应该有10天左右。约谈以后呢，有2家落实了整改，已经配送上门。
14: 另外3家快递企业也在4月24号整改到位。明明有规定，为什么？

0: 那送件上门这么难？4月22号，记者走访了被处罚的5家快递企业，他们表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节，快递员人手紧缺，实在是没有办法送件上门。
1: 就是今天的货到了，就根本就没人送，就是来个人就跑，好不容易来个人把它交会了，刚交会，这两天又跑。
0: 实际上，送件上门难并非暂时现象，也不仅仅出现在泰州。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出台已经2年多，除了顺丰、京东等相对高端的快递企业，其余快递企业仍然难以落实快件上门这一要求。走访中，快递企业对记者表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各家快递企业之间无序竞争，互相压低运费来争夺市场，使得快递员的派单费越来越低，进而导致快递员流失严重。
2: 像顺丰、京东，送一票多少钱？1票5票。
3: 你又要服务又要这个费用低，你说什么现实嘛，对不对？
0: 另一方面，随着电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快递员的日均送件量也越来越多。
4: 现在一天有500-600件吧。
5: 500-600件。
4: 我们什么时间上门啊？
3: 一家一家上门，一天最多送150到200，
1: 最多200，
5: 最多200，
1: 从早送到晚。
0: 相比之下，能够做到送件上门的顺丰等高端快递企业，日均送件量要少很多。
6: 123嘛，是吧？
5: 每天123。
0: 如何破解送件上门难的问题？此次被罚的5家快递企业表示，从他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要求必须送件上门的用户其实并不占多数。
7: 说实话，在80%-90%的人他是愿意放那一单的，不愿意放那一单的其实是少数人。那我们是希望从平台上面就可以分流开那部分。
0: 记者的走访也印证了这一点，多数用户对送件上门并不强求。
8: 希望大件可以送上门，小件无所谓了。
5: 如果说那个快递员他说我送不来，你能不能理解呢？
3: 理解，互相理解，互相协调嘛。
9: 这个是无所谓的，有时候我们上班不在家呀，他送过来没人在家呀，你怎么拿来？肯定到这边来拿呀。
0: 快递企业建议，电商平台可以在前端将用户的不同需求区分开来。
7: 你可以在平台上面选项，你是在家里面你支付这部分费用，要求送货上门。那如果是不是那我们没送，那是我们的问题，那是我们做的不对。
0: 此外，快递企业还表示，同时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出手，规范快递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改变低价抢量的经营模式。
10: 好，这个我们一般会认为啊，就是新规要求的一定是要送货上门啊，但是企业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实际上的困难，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事情？它算不算，就这5家快递企业对于我们投诉人来说，它算不算已经完成了寄递任务？
11: 江局长，那是这样的，我们说啊，这个快递啊，连接千家万户，确实现在的快递呢，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啊，越来越凸显。我就先说一个大数，目前我们江苏每天进出江苏的快递业务量，大概在8000万件，就是寄出去的和寄往江苏的，一天是8000万的包裹。我们江苏是8500万人口，等同于就是有每一个人平均下来啊，每天都要使用一次我们的快递服务。那么确实和老百姓接触最直接，这个最重要的体验，可能就是在投递环节。就是老百姓衡量我们整个快递服务好不好，
10: 就是我的感受。
11: 对对对，这是第一感受。那么关于投递呢？首先从我们行业规定来看，从我们的快递服务标准来看，就是对于投递呢，本身我们是设定了3种投递方式。我们叫宅递、箱递、站递。宅是住宅的宅，
10: 住宅
11: 就是送到家里面。
10: 就是、我们这位投诉人就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就一定要送我，送到我家门口。
11: 对，
10: 这宅递。
11: 第二是箱递，箱就是智能快件箱的箱，箱子的箱，就是我可以送到快递柜里面。第三种呢，我们叫站递，就是送到驿站，比如说像菜鸟啊、多多啊这样的驿站，
10: 送到就可以了吗？
11: 就是从投递方式来看，这3种投递方式都是符合我们行业标准的。我想这是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从刚才视频里面反映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我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就是快递企业啊必须要按址来投递，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把快件投到智能箱或者智能柜。
10: 对，这个您说就未经用户同意，这是一个前提。
11: 对，是的，是的，
10: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是前面3种投递方式都算是投递到了。
11: 对，所以对于如果未经用户同意他擅自入箱或者入柜呢，那用户是有权要求企业把它按址来投递送上门来的。那么如果企业没有做到呢，我们也可以对应

0: 关办法对企业呢这个进行一定的处罚。
1: 所以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已经约谈了五家快递公司，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想啊，就是当然我们在片子里面体现出来说每天小哥的这个工作量是多么巨大，
0: 是是是，
1: 但是大80%-90%你都可以放驿站，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剩下的那些他要求的一定是他有困难的，
0: 对对对，
1: 就必须做到。嗯，
0: 所以刚才片子里面你也讲到，从客观上来看呢，确实第一个我们业务量很大，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一天是8000万个包裹，第二个呢，小哥的流动性也很大，这个但是呢，我想这些都不是这个企业不按时投递的理由，这个只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对于目前这种情况呢，对于下一步的治理措施呢，我们也在想，第一个还是要提高企业的履约意识，就是你既然用户写了哪个具体地址，你必须要按照这个具体地址来提供这种按时投递的服务，我想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我们也在推动顶层啊对制度呢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也在对接像这个平台这些主管部门啊，就是让用户在电商平台下单的时候就可以先行选择三种投递方式，你比如说你选择宅地还是箱地还是站地，这样的话呢，我想也可以让用户呢享受到更精准的服务。因为确实也像片子上讲的，有一些人白天都不在家，你上门可能快递员也是白跑一趟，
1: 大家就是看着办，
0: 对对对对，根据
1: 你
0: 的消费习惯，
1: 等到你没送到，最后可能就到投诉这一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呢，后面呢我们也会这个继续和平台这个做一些对接，这个让用户呢在下单的时候这个根据他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不同的选择。
1: 这个和平台对接大概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
0: 这个平台呢，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总部层面，所以可能包括像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呢，还是需要这个顶层这个层面来。对我们这一级呢，可能我们还目前还没有这个权限。
1: 所以他这个就是把事后的这个矛盾纠纷变成事前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其实就会少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是很多人不想投诉，
0: 是的，
1: 但是最后你也不知道我要送货一定要送到这个宅地，
0: 对对对，
1: 互相都不知情，所以最后产生了投诉，
0: 是的是的。
1: 但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在选项出来之前，那么还是必须经过用户同意，
0: 对，
1: 才能选择一个基地方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在想，第一个企业要提高履约意识，第二个一定要征求用户的同意，选择不同的方
1: 式。你说的这个履约意识啊，特别对，就是现在可能你看，如果我们先说三种方式，可能我们很多小哥认为我送到驿站，送到柜里，我就算是完成了，
0: 对对对，
1: 事实上前头这一环是不能少的，
0: 是，哎，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工作量，这个变大了，
0: 对，
1: 就突破了这个最法规要求的底线，
0: 是的，
1: 这目前是这个状况，
0: 对，啊，对对对，
1: 好的，好，谢谢，
0: 好，长。
1: 破解快递不上门这一难题，还需要我们监管部门、快递企业还有电商平台与消费者协同发力，兼顾法规的刚性与行业的实际，保障民生服务时效。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交给王景，看看我们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此刻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你好，主持人。快递企业面临法律红线不能预约，经营却又陷入价格竞争加剧、利润空间被压缩的两难境地，折射出快递行业低价抢量的深层困局。邮政部门必须科学治理，守护民生底线与行业的活力。首先，应当重拳治乱，重塑价格生态。邮政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查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推动建立合理价格形成机制，让企业有钱赚，让快递员有奔头，从根源来破解用工荒。其次，要精准分类，回应群众期盼，督促电商与快递联动，在下单环节增设投递选项，大件生鲜等按需上门，小件便捷投递，实现按需精准精细服务，兼顾效率和民意。最后，要积极指导企业引入智能技术，优化运营，让快递服务在规范中提质，在创新中增效， 真正实现便民利民与行业升级的双赢。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此刻看到有2990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云里雾里说呢，光罚快递公司治标不治本，邮政局更应该管管那些恶意的压价抢量的源头不杀住，这事儿就没完了。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为了打通快递配送的最后一公里，2021年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正式实施之后，信件包裹二合一的智能信报箱逐渐成为各地新建住宅小区的标准配备。那么几年下来，各地智能信报箱的建设情况、使用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需要提升改善的地方，我们的记者走访了省内常州、扬州、盐城的多个小区了解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首先记者走访发现呢，各市落地推广智能信报箱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扬州市2023年1月份出台办法强制配套智能信报箱，而常州市2024年8月，盐城市早在2015年就率先启动了智能信报箱的配件工作。其次，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不少居民和物业人员都反映，智能信报箱存在隔口太少、大隔口数量不足、使用率和周转率不高的问题。另外，后期的运营维护谁来管，成本如何回收也是面临难题，甚至还有小区的智能信报箱因此被断电停用，这些都是我目前了解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主持人。
2: 好的，我们跟记者现场连线到这儿。这是我们记者陈军了解到的各地关于智能信报箱的大致情况。那么具体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影响用户体验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5: 2015年，盐城市在全省最早建设并强制配套智能信报箱。记者近日走访盐城市，
6: 放不进去，不方便。
5: 该小区物业人员也坦言，设置的两排智能信报箱隔口有限，目前业主的快递包裹更多送货上门或暂存快递驿站。
7: 报纸啊什么的它不放在这个里面，放在我们有个
5: 小区。发现小区内只有普通的机械信报箱，并没有按照要求设置智能信报箱。
8: 没有那种智能信报箱吗？
9: 没有没有，它机柜在东门。
5: 对于该情况，扬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的政策虽然从2023年1月4号开始施行，但是给开发商预留了1至2年的缓冲期，逐步推进智能信报箱的建设。
9: 我们23年就开始推，但23年到24年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然后恒大是总的合同全部已经备过案了，他们就做的传统的。
5: 记者还走访了常州市井上雅晨、世纪之光等多个2021年后竣工的小区，发现上述楼盘仅配备传统机械信报箱，未按2021年7月施行的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配套建设智能信报箱。对此，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常州于2024年才出台常州市住宅智能信报箱设置、验收和管理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智能信报箱，而在此之前，本地未对智能信报箱安装做出强制规定。
2: 好，对于智能信报箱的推广，应该说我们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了，你看这个智能信报箱的隔口有限、大隔口的数量很少、使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都是问题。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如何提升和改善智能信报箱大家的使用的体验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我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的普遍服务处的唐旭文，
2: 唐处长。
10: 实际上，刚才这个短片应该说反映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我看待这个短片，实际上呢，主要的是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建设问题，第二个就是使用问题，第三个就是管理问题。关于建设问题呢？我们这个相关法律呢是有要求的，这个新建小区的要同步的这个配套这个建设智能信报箱，跟这个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0: 同步施工、同步验视，就会跟主体工程一起这个使用。老旧小区呢，我们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在地方政府啊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的时候呢，把智能情况下拉到一起改造。刚才这个短视频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盐城啊，有一组这个智能模型信号箱，它是这个2015年这个盐城地方政府主要民生工程在老旧小区建设的智能信号箱啊。这是我讲的，这个是建设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使用问题。对于这个智能信号箱呢，我们这个住宅设计规范里面也有要求的，就不低于用户数总数的40%。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是按照不低于40%的这个个口数来配建这个智能信号箱。
1: 也就是说，这个40%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保有量。
0: 啊，这是基本的，对的，是最低标准。嗯、像我们有些地方，像我们苏州一些地方，都是按照100%。就是一户以下的个口的、这个在这个个口里，
1: 信号箱如果说老小区是改造，新小区是整体同期的配套建设，
0: 是的，
1: 我们如果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落地、最后到用户的体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完善。
0: 是的，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从盐城的欠费停用到扬州部分新小区没有按照规定配建，我们再看到各地普遍存在的隔口不足的问题，智能信号箱的推广落地，我们想不仅仅要把它建设好，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运营好、维护好。民生工程的价值，我想不仅仅是在于建起来，更要用得好。我们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能够完善监管的机制，让每一个智能信号箱真正服务于百姓，让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畅通无阻。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苏州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运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行驶在市区的机动车道时，时常会出现毫无征兆的急刹车，或者驶过红绿灯路口、路面坑洼或者减速带的时候，长时间卡顿不动，造成一定的道路拥堵，更存在道路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
4: 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
3: 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5: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4月10号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道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牌号为侧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道几乎被该车封堵，经行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6: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出来了，他把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5: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它却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牌号为新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7: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6: 哦，
7: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等个1-2分钟。
6: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7: 没有障碍物啊，对，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下班了，他躲在这，他就是不出，后面躲了好几个车。
5: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牌号为新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

0: 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卡顿。
1: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路人拉开。进了这个，他停下不走了，不走有好长时间，人家低谷上的汽车就跑走了，人家当然上面急死了，还慢，
2: 反应慢。
1: 对，今天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他也停下不走了。停了好长时间。
0: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3: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也是撞到那一边上。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就碰上去了。小区那个路牙边上的大门口这边个挡杆，小心就把台子撞弯了。铝合金的
2: 之前撞过了，
3: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那么还不成熟，会卡，很慢。网络这一块就是我跟他对接，是吧？对接有时候开门的时候，我迟迟都开不了，就开不了。你出库，他就是有时候车子停在这边，总是开到反方向去，他走了死胡同出不来。

0: 就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运营单位要设定安全员。
1: 嗯，
0: 这个安全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安全员可能没有一个感。
1: 对，安全做些什么呢？
0: 对，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它有一个飞手，那它无人机在天上飞，地下有一个操控的。那无人车的安全员是干什么的？他在这个后台，在通过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在观察，这个无人车的运行轨迹和它的运行状态。
1: 对，要有一个数据搜集和数据的实时控制的这么一个人。
0: 对。这个安全员呢，他可以同时操纵好几台车辆，就是一旦发生，比如说车辆对峙了，这个静止了，发生碰撞事故了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从这个无人驾驶的状态切换到远程有人操控的，
1: 还得人来干。
0: 对，还得人来干。这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也不能完全取代人。这是第一个我们对安全员的要求。
1: 那其实它这个不增加成本，总体来说还是降低成本的。
0: 还是降低成本。
1: 啊，
0: 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引的要求，安全员要半小时之内到达现场，要进行处理。
1: 所以它有区域设定。
0: 哎，对，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它是无人驾驶，交警指挥它也不听，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安全员
1: 就哭笑不得，你跟他又生不了气，又不能没法解决现场，对吧？
0: 对，
1: 所以他一定要还是要找。
2: 正常是对企业呢，也不会说由于工作失误就去给他行政处罚。
3: 那如果说他这个失误的量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2: 对，我们目前呢就是。像从我们安全中心申诉整个的这个每个月呢也会对全省啊所有的各家快递企业他们的一些这个申诉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分类，来进行一个统计。如果说那他的在这个快递服务质量上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数比如说哪家快递企业他在延误啊或者丢失啊损毁啊等等这些分类方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觉得啊他的这个比例过高，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对企业呢进行一个督促啊，对他们这个一些问题呢进行督促他们啊，立即整改，以及呢，我们会帮助他们去查看一下他们这些问题究竟是
3: 对，
2: 其实在哪些方面？
3: 就是您刚讲，其实我们今天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在省级层面啊，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制度去规范，而不是说我们有容错率，我们比较包容。但是对于用户来讲，这个大家可能是不太理解这样的容错的。
2: 啊，有的，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对。这个所有的申诉的数据都会进行分析，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个企业对企业进行提醒，进行约谈，是首先呢，这个确实对曹女士这个工作因为企业的这个工作失误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如果说确实带来了像刚刚讲可能影响到她的这个入职了，造成的损失。那么呢，我们第一呢是可以通过向企业进行一个投诉，如果说对企业这个投诉以后七天未处理，或者说我们在企业处理的过程当中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那么我们这个曹女士啊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申诉，那申诉呢我们邮政管理部门也会这个按照我们申诉处理办法去给用户呢进行一个调解。这样的主持人，
3: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其实在制度上能够有所规范，杜绝尽量少有这样的装错包的错误发生。快递南辕北辙真的不是小事儿，所以我们也说啊，这个寄递服务真的是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快递企业要守住服务的底线，监管部门更应该用更有力的监管、严格的规范，让快递不要再跑偏了，让民生真的有托底。好的，各位，我们互动现场。
1: 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但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4007101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治两个月。40071019，4007101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2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40071019，微信。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将要采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苏州的琵琶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同样的是种琵琶，人家地里呢是干干净净的，而他的地里呢是杂草丛生。别人的鲜果卖20天，他能卖60天。别人的琵琶呢是按筐卖，他呢是按粒卖啊，一粒啊，我们也说一颗啊，最高价能卖到10块钱，就这么贵的琵琶还年年供不应求。从酿酒师跨界到新农人扎根田间的19年，他做成了全国优秀家庭农场，拿下了琵琶产业突出贡献奖，还带出几十户农户一起发家致富，如今更是获评了我们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苏州琵琶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许寒芳来做客节目。许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得江苏省劳模称号啊，这份荣誉的含金量特别高啊。拿到手的那一刻，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说实话，拿到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我就是一个种琵琶的，天天跟泥巴打交道，没想到神明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但回过神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地里那几棵老琵琶树，他们见证了我从酿酒师变成泥腿子的19年。当然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身后那几十户跟着一起干的农户的，也是给我这片土地的。含金量高不高我说不好，但分量确实重，压在我肩上提醒我不能停，得带着更多人把琵琶种好，把日子过好。
0: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这是你的最真实的感受啊。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你对琵琶地的这片深情告白。的确是在你的带动之下呢，有无数的农户跟着你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所以这份荣誉你是实至名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段快问快答啊，我们用最简短的回答来告诉大家你目前的一个琵琶的种植情况，好吗？好，首先呢，告诉我们您的琵琶基地在哪里？
1: 苏州市吴中区灵湖镇东吴村，在我们的太湖边。
0: 主打品种是什么？
1: 白玉琵琶，苏州最好吃的琵琶品种。
0: 年产量多少？
1: 农场本身就是年产量的话，有优质鲜果20000斤，然后我们联农带农这一块，我们联盟带动区域总产量更大。
0: 年产值达到多少？
1: 我们去年是鲜果这一块突破了200万，我们人产挺高。
0: 信号不太好，您再说一遍。
1: 就是我们农场自己的那个产值突破了200万。然后联盟整体产值更高，去年我们差不多整理了一下，就

0: 有8000多万。
1: 8000多万，带动多少农户一起来种枇杷？
0: 58户，差不多我们有8000亩的一个服务面积。
1: 嗯，好。那么现在你的这个枇杷啊，你的这个产业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0: 市场地位的话，我们是苏州枇杷的标杆农场，案例卖的定价权在我们手里，金苹果常年供不应求。
1: 嗯，非常棒啊！那你的核心的模式是什么呢？
0: 我们的核心模式主要在几个创新吧，就是生态种植加分级销售再加深加工，然后加联盟带动，一颗果子我们从枝头到酒杯吃干用尽。
1: 好，说得非常好啊！好，通过这样的快问快答，也让大家了解了目前许寒芳他的枇杷的种植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细细的来聊一聊。大家呢都种枇杷，特别是在苏州那边啊，这个东山的枇杷非常的有名气啊。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别人家的采摘期只有20天，而你呢能够把枇杷采摘期拉长到60天啊，这样的话产量效益一下子就上来了。眼下也正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啊，所以你呢也是很忙。我们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聊一聊，你到底有什么独门秘籍，能够把枇杷的采摘期拉那么长呢？
0: 好的，忙是真的忙，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独门秘籍啊，就是凑分两个字。我做了两件事，对，我就做了两件事。第一，草树共生来控温，夏天草长得很高，然后给我们的树根遮阴降温，那么冬天草枯了又变成覆盖物保温，那么这样的话呢，树体的休眠期和苏醒期跟别家不一样，自然成熟时间就拉开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精细化管理，然后每棵树的情况我都知道，我一直在这里面转，然后该控水的时候控水，该补光的时候补光，让果子呢不要挤在同一个时间段成熟。然后别人卖完20天卖完，所以我能卖60天，那么市场空窗期我全占了，价格自然好。怎么样？
1: 哎，你其实已经把我第二个想问的问题已经提前说了，就是你推行了一种叫野性共生种植、草树共生的这样一个模式啊。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在你们当地现在是不是已经在你的示范带动作用之下已经推广开来了？
0: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先要养地嘛，种草，然后就是很多人来我这里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我，许寒芳，你的枇杷园很荒芜，草都不除。
1: 很荒芜。
0: 对，我说这是野性共生，那么理论依据其实来自于老祖宗的那个智慧和现代生态学的结合。首先是我们运用生物多样性这么一个平衡点来平衡。就是草多了，那么害虫的天敌比如说瓢虫啊，它就自然来了，那么就不用打药。而且草它能固氮保伤，就是树根扎得更深，那么能吸收的矿物质呢更全面，所以果子的风味自然就丰富了，也好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可以调节，就是微气候比如说草我们现在一层被子，你像现在今年夏天不是很热，有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达到35度了，那么我们太阳如果直射在地面上的话，它的温度会很高，那么我们有这么一层草遮挡着，那么夏季我们测过的地表温度要比旁边的不遮盖的低差不多要5度。是5度啊，不是0.5度。
1: 是的。
0: 对，然后冬天呢它能保温，又减少极端的天气对花芽的伤害。所以口感年年稳定，现在稳定很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土壤更健康了。我们的草的一个根系它死后可以变成有机质，蚯蚓多了，土壤疏松透气，果树的根系吸收也好了，糖分积累就更充分。然后有很多人，我们现在实现成教学的

0: 这个农民田间学校嘛，很多人到我这边来都说，哎，徐老师，你这个地里面怎么踩上去是松松软软的，有弹性的。他说我们到有的地方去很干净很板结很硬，我说这我们就是土壤健康嘛，有机质含量就高了嘛。所以我就说大盆呢它是用来能对抗天，然后我是天辅助人，看起来草很多，那么其实
1: 生态自己在干活，我少花钱，谷子反而更好吃，所以我们的口碑一直很好。哎呀，讲得真好，哎呀，我都情不自禁地为你鼓掌了。讲得太好了。哎，没想到啊，人不能太勤快啊，是吧？不要那么勤快把草给除了。草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你刚才说这个草是种的，不是说在地里长出来的杂草吗？
0: 是长出来的杂草，以前我们种<笑>
1: 种的话呢，
0: 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它是增加负担的，你先要除草，然后再种草。那么我们后来就实践证明，就自然生长的杂草就野生的
1: 也可以
0: 更好，
1: 更好，
0: 它品种更多。对，我们只要对那种有害的，比如说爬藤类的，跟枇杷树去抢阳光的，我们可以给它除掉，其他都是野生的草。
1: 它不会跟枇杷来争肥吗？ 这个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的。对呀，
0: 其实增肥的话理论上是草生长，也要养分的。那么我们是等草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用割草机给它抽穗，然后加微生物的菌，发酵分解，然后又化成养分还给土壤，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的循环。所以它吃走了我不怕，我让它再还回去。哦，哎，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讲啊，有一点像我们养螃蟹要先养水草，哎，是一个道理。差不多的原理。而且多年前我采访阳山水蜜桃的种植大户，他也告诉我说他在树下也是让它杂草丛生。
1: 看来这个果树种植是下面就应该让它杂草丛生的，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啊，真是让我们学到不少。而且呢，你刚才说到，因为用了草树共生这样的一个模式之后，枇杷的口味儿特别好。哎，它的那种，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果子原来的味道了，你的枇杷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呢？
0: 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说小时候的味道。每个人都说要找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小时候味道还都不一样啊。那你可以描述一下吗？是什么样的感觉？酸甜可口，汁水丰满。
1: 描述一下。
0: 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到的，就您说的，没有香味了。没有其他的风味了。
1: 是的。
0: 那么其实这个香味和风味的话， 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所有的水果它要树上自然成熟，然后它的风味才会达到最佳。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的枇杷为例，我们有的果农很着急，它开始有点转色，它认为有点颜色发黄了，它就觉得熟了。其实这个时候的枇杷里面的糖分它只有单一的蔗糖，只有等 最后冲的一个礼拜，它蔗糖才会转换成葡萄糖和果糖，这才是风味物质的那个体现的那个糖分嘛，只有健康又能容易被人体吸收。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迫不及待的啊，我要提前吃，或者说有的果农说我要提前上市啊，能卖个好价钱。 其实还没到时候啊，还没到风味最好的时候啊。那么眼下今年是5月7号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一般情况，枇杷它是分头花、二花和三花，就是我们通常文字上面理论上面描述的叫始花，就刚开始的一枇杷，中间一枇杷，最后一个末花。那么今年是没有比较冷的天气，所以说基本都是头花和二花，那么品质都是可以的。那么成熟的时候是头花果先成熟，然后是二花果，所以最佳口感我们能评判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去看它的糖分，比如说达到我们地方标准13.1度，它就是达到了一个最佳口感。

0: 我们是有机种植的，可以达到15度以上。
1: 嗯，你说的这个十五度指的是它的测糖的那个糖度，
0: 对，
1: 十五度就已经很高了，是吧？
0: 嗯，
1: 就比较甜了啊。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前面还说到啊，说你因为这个用了草树共生的方法之后啊，这个葡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又能错峰上市，因此就能卖个高价。想问一下，现在枇杷正好刚上市，你的枇杷卖多少钱一斤呢？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呢？
0: 我们的枇杷是按粒卖的，然后我定了三个规矩吧，应该说是，因为这个灵感呢，其实还来自于我酿酒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酿酒师对原料的要求是极其高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的糖度差一度，那么它酿出来的酒就是两个档次啊。所以我把这套思维搬到枇杷上面来啊，然后就开始按颗来定价。其实这里面也是误打误撞嘛，啊，也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啊，然后我们是分级，怎么分呢？就分四个等级。然后刚刚您说的多少钱一斤，或者说多少钱一粒，那么我们30克以上10块钱一颗，啊，25克到30克它才4、5块、5、6块，然后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一点一颗嘛。所以说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5年了，一直一个价格没变，然后差一克我们都不混装的，我们的客户买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第二个规矩就是溯源，现在农产品上市流通都要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扫码能看到我们这个枇杷的生长全过程。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体验，就我们的枇杷是单颗单独装，然后客户打开盒子的时候比较有仪式感，我们的礼盒也很漂亮，而不是开盲盒一样的啊。所以我们10块钱一颗的枇杷卖的不是果子，我们卖的是确定性，就是你花了钱一定能吃到今年最好的枇杷。
1: 嗯，
0: 这个账高端客户都算得清楚的。
1: 是的是的，哎，我刚才我一直在想，可能是你金苹果卖10块钱一颗，其他的都是按斤卖，没想到每个都是按一颗一颗的卖。
0: 对对对，我们都是按颗卖，只是我们分了4个规格和4个价格。
1: 定位就是走高端路线哈。
0: 嗯。
1: 嗯，所以哎，你的这个金苹果啊，的确是也是深受市场欢迎，都是什么样的客户来购买呢？
0: 刚开始定这个精品礼盒的时候，我确实也很惶恐，因为有很多人说10块钱一颗的百亿枇杷差不多折合下来150一斤了。他说有这一波消费人群吗？然后后来我也计算了一下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精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你也知道一天能吃几个呢，那省得去挑挑拣拣，我直接把你挑出来的精品吃个几颗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不光是送礼啊，家庭也在用也在吃我们的精品啊。当然我们的经典礼盒就其他三个规格也卖得蛮好。
1: 嗯，那你这个枇杷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还有说你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是进超市，或者说是通过什么社区团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
0: 其实好的水果它到不了商超，到不了进不了那个超市的。一般你因为是好的它可能会量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一年也就2万斤，那么我们是分了几个渠道的，比如说我的私域我们线上，还有就您讲的社区营销啊，就小区里面的邻居啊他们买，然后商超我们目前是没有进去的，当然也有合作的嘛，就是我们核心的我们许寒芳品牌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1: 就是主打品牌就你的名字叫许寒芳牌是吗？
0: 对，就许寒芳我的名字和我的头像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注册了一个商标。
1: 你跟张雪一样啊张雪机车用张雪来命名，你的枇杷又用许寒芳来命名，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处于那种产生信任危机的那种

0: 安排之下。
1: 嗯，
0: 然后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那么我又不搞虚的，我说我本人，我个人，我的人品大家是很认可的。
1: 嗯，
0: 那么我说那干脆这样吧，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直接用许寒芳来注册商标吧。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很多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
1: 嗯，
0: 有的是十几年的回头客了。
1: 对，
0: 他们就说你比较靠谱，因为很多人都说所见即所得，其实真正你看见的跟你发的货是可能是有差距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可以承诺说你货到满意了你再付款，我可以这么承诺。
1: 嗯，这买的是一份信任啊，买的是一份靠谱，可以直接叫你许靠谱。真是个靠谱的人，特别好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对农产品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年代，你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啊来做担保，我的产品是可靠的，你可以放心吃，这个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特别有担当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他这个枇杷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啊？价格卖得这么高啊？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啊，这个阳光之城他在问这个问题。
0: 产量我们是不高的，因为首先是我们蔬果，一棵树上面就像可能有的人说云贵川的枇杷是一串一串卖的，我们苏州的枇杷，特别是白玉。它一个枝头你去看啊，不会超过三个的，一般就是两个。
1: 嗯，
0: 那么一串枇杷几十个花花穗里面就是几十个花朵里面我们就留一到两个，所以产量真的不高。一棵树我们按棵树，我们不讲一亩地多少，因为你要看一棵大树还是小树，
1: 嗯，
0: 成年的还是不成年的啊，然后是种植了多少棵，所以我们按棵算啊，不去按亩算。
1: 嗯，
0: 那么一棵树呢，就是你像我们最大的树，用就是脚手架给它搭到五六米高的那种，最多的一棵树可以产500斤、600斤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园子里面是全部矮化的，就不高于3米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树呢，一棵树在50斤左右，啊，其实也不错啦，50斤你平均算50好了。也收入也是蛮可观的。
1: 对，那人家的那一棵树他们的产量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白玉枇杷的产量都差不多在这个样子，不会高的。
1: 嗯，
0: 有的人如果说苏州的白玉枇杷一亩地能够产出来几千斤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苏州人。
1: 是个假苏州人。
0: 对，
1: 是的。所以这白玉枇杷也是苏州的一个特色啊，特色品种啊。本身品种就很好，再加上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草树共生的种植方式和优质的管理方法啊，所以呢你的枇杷的整个品质啊非常棒。那么现在啊，您也拉长了产业链，而且你本身就是原来就做酿酒师的啊，哎，不光种枇杷，还把小果子酿成了酒啊，有枇杷酒，还有枇杷花儿啊，还做成了高端花茶，可以说把这个整个枇杷是吃干用尽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枇杷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呢？那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把买来的枇杷来酿成酒呢？
0: 好的。枇杷酒我们农场是用发酵工艺，那么就您说的我们的消费者可不可以买了枇杷自己去做，那么我不建议你们发酵，你们可以浸泡。浸泡呢你买白酒，就是我们说的基酒，你再把枇杷剥好了皮去了核，你再浸泡进去，这样呢风险会小一点。如果你发酵的话呢，它这个温度湿度还有工艺还有可能掌控不了，它会失败。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全部就是用纯水果纯枇杷发酵，那当然我们不会用精品去发酵，就鼓励小一点品相差一点的然后我们去发酵。
1: 嗯，
0: 那么我的技术团队蛮牛叉的，厦门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
1: 太厉害了，全球顶尖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的导师李小平教授就是给到我作为一个技术支撑，他是我的后盾。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枇杷酒它只有9.5度，一个微醺，很柔和，然后又有枇杷的那种特有的清香，然后尾调我还带一点，比如说蜂蜜

0: 的甜，所以说这款酒在营养价值上我们是保留了它里面枇杷里面的一些风味物质，没有给它弄出来，所以说这个广告不能做得太多。而市面上枇杷酒也很少见，所以呢这个推向市场的话还是挺深受咱们消费者喜欢的吧。酒啊茶呀还有这个枇杷呀，哪个更受欢迎啊？
1: 我们现在是主打枇杷鲜果加枇杷酒，然后我们的枇杷酒还在国内获得了一个就是枇杷酒类的一个金奖。
0: 哦，你真的是靠这个枇杷拿了多少金奖，太厉害了啊，也真的是把枇杷做到了极致啊。你是那种要么不做事要做事就把它做到顶尖的那种人。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稍后是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们沈劳模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稍后再见。

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0: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枇杷花、枇杷果还有枇杷叶儿啊，到底哪个才是具有止咳作用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呢采访到的是苏州枇杷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许寒芳，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江苏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学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讲他的枇杷种植经。好，那么许寒芳还在线吗？
2: 哎，你好，
1: 在线。好，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他还人在苏州，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申琦进行连线采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枇杷可以酿酒，而且听说你把酿酒剩下来的废料又做成有机肥，形成一个绿色循环，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的？
2: 好的，就是我们酿酒它的废料，有时候比如说水呀、酒糟啊、果皮果核啊，它会有很多，那么堆在这边呢肯定影响环境啊，所以我们也结合了我自身学的，我学的是食品专业的，江南大学的，所以我想着能不能用煤科技或者说我们的酒糟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堆肥啊，所以我们想到了说，哎，我们酒糟里面本身它有丰富的酵母菌和有机质，那么再跟我们的果渣果泥混在一起发酵，然后半年以上就能变成一个上好的有机肥，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1: 真的是一点不剩啊，全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循环的模式。好，我们再来说到销售这一块，前面我们说到你其实在销售这块是完全不用愁的，有很多固定的一些客户啊，并且你还通过拍短视频啊、直播带货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推广。我想问一下，拍短视频拍了有多久了？效果怎么样？
2: 拍短视频其实我是可能在很多的新农人当中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从2020年2月22号开始拍短视频的，以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行，他们说，哎，现在这个短视频做得很好，然后我第一想法是，我都这点年纪了，我是73年的。我今年53岁了，然后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去做短视频，我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点放不开，哎，然后就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感觉就是好做好好种好地嘛就可以了。然后在就是2022年疫情那一年，那些时候嘛，我们的客户进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客户都是到我们农场里面来，然后再带出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年，就是有的果子就是采下来了，它有可能会有滞销部分嘛，这个实话实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现在说我供不应求了就没有这种状况啊，肯定有的。那时候就是滞销了，那么差不多要烂在地里了，我们喂鸡喂羊，然后后来没办法，就逼着我拿起了我们的手机，当时。那么我拍视频的时候，但是当时也没有系统的课程说来培训我们怎么做短视频，然后我就去敷人家的那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带货，他们都是带货的直播间，然后他们讲干货的时候要卖东西的，然后提问题你不买东西他是不回答你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带货播，跟我们农民不一样。然后我后来就想着，我不要搞虚的，我就在这地里拍我真实的样子。比如说我们，草

0: 是长了多少个品种，我数给他们看，我说我们这里面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嘛，首先我说我们的植物，你们看我有28种草的品种，人家一般都用除草剂的那个园子里面，它的那个杂草就野生的那个草的品种，在10多种15种的样子，不会有那么多的，然后我们是我派给他们看，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人来教我。
1: 他说你要这样拍，我说啊好的，那就这样拍。然后我就说那个果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熟啊？比如说我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那个果子开始转色，然后就一天一个样子，我就天天蹲在地里拍，我就更新，我跟他们讲，你看昨天跟今天对比又不一样了。然后成熟了采摘了收获了，那么到最后有的人问你那个酒要不要吃死人的？ 我说这个酒也有生产资质的，我们是去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帮我们代工的。我是把最好的绿，我们是绿色食品，绿色认证的。我说我们的绿色认证的，枇杷，然后有江南大学有这么一个团队作为我们的一个。

0: 这个克重不会超过25克，那你就打不到精品的标准。他说你卖不到钱大啊，所以说还是要感谢我们那些老同志给我就是拉了我一把，那么我也才活过来的。那么现在呢，我有点经验了，那么我就想着我一个人去种好这么100亩地，不如我们100个人种好10000亩。那么我们联盟里现在50发户农户，我们是综合的，不是说
1: 单一的种植法都有，然后就是种植法的，就是我统一供苗啊，标准我统一，然后销售渠道他们自己能卖，我让他们卖，你卖不掉了，我来包，就商品性好的我走渠道帮他们卖出去，如果说不好的小一点的，那么我帮他们收购下来，我们酿酒，那么价格比他们自己卖还要高，还要比他们高，我不是说我去收他们的，我压价。
0: 有的人说公司加农户啊，公司去克扣我们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民出身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的，让他们跟着我，首先是要有钱赚，要不然跟你干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一个团队一共销售了差不多在15万斤，帮他们销售，
1: 真棒。 太棒了，所以这样跟着你干的话，心里踏实，而且也非常有底气啊。真的是非常好，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又要有更多的农户想要来找你了。估计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也不少啊。好，那么现在您是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啊，又是省劳模，那么我想获评省劳模之后啊，你最想先把哪一件乡村实事干好呢？
0: 最想干的事，也就是，现在我在正在干的一个事，就是建立一个新农人实训基地。我们现在农村缺年轻人，那么更缺愿意扎根的年轻人。那么我想把我的农场变成一个学校，让想学种地的人来了就能学就能练，不光是种植法，还有酿酒啊，做花茶，比如说直播带货、品牌运营。 全链条我都教啊，因为我自己您前面也有介绍啊，然后就是我们去年也获评了我们江苏省的农民田间学校这么一个资质，也是荣誉吧。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差不多我去年啊，三年前3年我差不多培训了有1万个学员，那么我计划在3年内 要带出100个，这个可能有点多了，让给自己压力的嘛，带出来我们100个能够持证上岗的新农人，让他们回到自己村里也能复制这种模式。
1: 是，
0: 那么乡村振兴嘛，归根到底要人，那么有人地就不会荒，
1: 对，
0: 有年轻人农村才有未来嘛。
1: 对对，是的，而且我想给了您这么多的荣誉，一方面是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干出来的，再有就是也是希望通过以你为榜样，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民来共同致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啊。那么在你的带动下呢，有很多农户都一起走上了致富路。那么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也发现了不少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你给
0: 给咱们的农户来说一句最实在的一个种植忠告啊，来给他们提个醒好吗？好的，忠告怎么说呢？只能谈以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然后来给到他们一些小建议吧。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除草，很多人都觉得地里面的草长在那边，他非要去除掉，然后先要学会跟草 做朋友，然后也不能急着卖果，要先学会让果子说话，种地不是打仗，是跟土地谈恋爱，你对他敷衍，他就糊弄你，那么你对他用心，他就会给你惊喜，所以我是平时在外面我没办法，我回家了，我基本都到地里面去的，我一直说植物是会跟人对话的，你去看他，我们有时候是我戴个放大镜啊， 看看它的叶子啊，看看它的一个生长情况啊，所以这个忠告就是先别做除草，那个草有用的，你不要去给它除掉，生草栽培嘛，这个模式很好。
1: 其实这个也是 从

0: 本上去扭转了他们的一些观念啊。很多人跟着你啊，想学种琵琶，目的非常明确，我要挣钱啊，跟着许靠谱，很靠谱，跟着他就对了。但是呢，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可能他们心里呢有一股很着急的火，但是呢却没有静下心来去跟土地交朋友，去跟啊你所从事的这个产业琵琶啊跟他来交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心要沉下来，好好的爱这片土地，好好的爱你这个事业，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更好的回报给到你。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谢谢，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友情提醒，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4: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好，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3: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4: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3: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4: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3: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

0: 那么很快就会刺激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迅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要取得一个平衡啊，你有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对吧？那么以色列很担心，如果这样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就反而会造成对以色列很不利的局面，对吧？大家都拥核了，你就被核国家包围了，万一打起战争来，触发核战争怎么办？所以以色列觉得还不如啊，既不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而效果更好。所以多年来，以色列就恪守了这一条。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关于以色列它的核武库的实力还有水平，这个其实外界啊是没有准确的信息的，但是咱们就公开的一些开源的信息来推测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实力和水平。程教授，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啊，以色列是既不承认它拥核，也不否认它拥核，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根据今年5月最新的权威资料，以色列它虽然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国际社会目前已经普遍认定它就是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它拥有核武器，那么规模是多少呢？我们来看看啊，早期啊，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24年，就是22年前有一个评估，认为以色列大概拥有200到400枚核弹头啊，这是20多年前的评估，但明显高估了。那现在呢，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机构。他在2年前，就是2024年，做了一个评估，就觉得以色列大概拥有90枚核弹头。那么，这个90枚核弹头是国际和平研究所做的评估。那么，有没有其他机构来确认呢？有，这个军控与不扩散中心以及一些学者，他们也普遍估计，以色列大概在90到100左右啊，90起步，200以下，就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它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呢？具备的能力不能低估，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来说空中空基，它用 F-35、F-16 战机来搭载核弹头。那么陆基呢？它主要是通过杰里科系列弹道导弹。包括这个杰里科三，这个射程是超过5500的，这个基本上属于洲际弹道导弹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海基呢，主要是用的是德国的海豚级潜艇，那么这种潜艇可以发射核巡航导弹，这是以色列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实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归纳起来说啊，以色列的核武库，它的规模大概就是90枚左右的核弹头，并且呢具备了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和投送系统啊。刚才说了三位一体，它已经完全具备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呢？就是从60年代开始，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而且到今天为止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呢，也禁止国际社会对他进行核查，那么这更加让大家认为他一定是拥有核武器的。主持人。
1: 既然又有核武器，那么又和伊朗处于长期的敌对和动不动爆发战争的这样一个状况中，那么在和伊朗对抗中，以色列有没有可能真的动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伊朗呢？这根红线，这个标准在哪里？
0: 迄今为止啊，以色列是既不承认，不否认拥核，那外界肯定就不知道他动用核武器的红线是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他会动用核武器。那么

0: 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呢？做一个预判呢？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们来做一个预判：以色列动用核武器，它还是存在一个潜在的红线的。这些红线，第一个就是国家的存亡受到直接的威胁，这就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就曾经一度濒临战败啊，那最终在美国的紧急军援下，啊，他本来想动用核武器的，在美国的紧急军援之下，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就是国家存亡受到直接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常规防御体系全面失效，这是美国官员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在私下里透露的，就是他们很担心啊，以色列的核门槛可能会确定在常规防御体系完全失效，那包括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袭击以色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那这也被认为是常规防御体系失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他会不会对伊朗动用核武器，对吧？那从这一点来说，完全有可能。那第三个就是大规模的平民伤亡。那么美国方面啊，也有这个匿名的官方消息来源说，如果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平常的水平，那平常就是那几个十来个呀，那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可能被认为是触发以色列动用核武器的重要红线。
1: 也就是说，虽然啊，在中东多少年的这种伊朗和以色列长期对抗中，以色列还没有用过核武器，但实话实讲是有这个风险的啊。如果中东局势出现一些变数，这个真的有可能会变成核战争啊。而以色列目前是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库的中东国家。好，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以色列核武器的话题。
2: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1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样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

0: 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办。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此前啊，我们给经常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推荐了这个江苏新闻广播520的活动，19.9块呢，让您体验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这个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活动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089104001008910。400100089010。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大便干结，长期受到这个便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也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了很多吞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为您推荐的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告诉您，现在打电话呢，19.9块让您体验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全部包邮费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在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打电话去体验，40010008910400100891040010008910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的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评论的方式来跟我交流探讨。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说以色列的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谈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核武器啊，属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说它公开，因为基本上外界啊都认识到，都认为以色列确实有一定规模的这个核武器。但是说它是秘密呢，是因为以色列采取的是一种战略模糊的政策，它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到底有没有核武器啊，所以呢处于一种灰色的地带。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啊，最近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就向国会写信说，那必须要求啊这个对以色列的核武器要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计划，不能保持沉默，对吧？因为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又参与了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那有可能会被带进核战争的这样一个风险呀。那么同时我们观察到美国国内啊对于以色列的态度最近一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最近有多项民调就显示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好感度正在断崖式的下滑。那么怎么解读这一现象呢？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白了美国老百姓这几年啊好像越来越不待见以色列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这个问题您的观点是什么？
5: 的确如此，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好感度在急剧的下滑。我们都非常清楚，犹太资本、犹太集团是控制了美国的方方面面，包括

0: 舆论、媒体，包括华尔街，包括科技行业，犹太集团是控制了方方面面。但是现在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好感度正在急剧的下滑，什么原因造成的呀？肯定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加沙地带人道灾难引发了道德层面的反弹。从2023年10月这个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了什么呀？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估计有多少？大概是6万多啊，这个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而且进行了全面的封锁打压，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和危机。那这些画面啊，它是传遍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国内，就严重冲击了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是受害者的这个认知，转而呢把以色列视为是加害方啊。你看，从受害者到加害方做了一个急剧的扭转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美国年轻世代他的价值观出现了转向，从18岁到49岁这个群体里头，民调就显示他们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是高达 70% 啊，这个比例非常高，对吧？那这部分人他们更关注种族平等，反殖民叙事，这就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进行了一种高度的批判。而且呢，社交媒体很活跃，就是各种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反映出来，那最终形成了对以色列的群体性的批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来自于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声誉。内塔尼亚胡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把战争打下去？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就是以色列的宪法是规定，只要处于战争状态，就可以免于对他司法追究。好了，那我就不停地打仗啊。所以你看，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这个个人，他的信誉在美国民众当中啊，是急剧下滑。这个人极希望以军事冒险的做法挑起事端，而且把美国给拉下水，对吧？所以美国的老百姓对他越来越没有好感，你打就打你的，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水，造成我们跟着你倒霉，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啊，就是美国民主党内部出现的立场的转变。其实刚才我们也分析了，民主党选民里头 80% 不喜欢以色列，对他们持负面看法，那这它会带来一个全面的影响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关于这个以色列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以色列国内啊也有一些更倾向于谨慎的这个声音，就是谨慎的对待这个美以关系啊，因为这个美以关系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好感度在下滑。那么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于以色列而言，最大的战略威胁并不是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就是如果以色列没有美国的支持，这是对以色列来讲是不能承受的。

0: MOU。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它的目的在于为当前的紧张局势要摁下暂停键，并且呢，开启一个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那这份文件啊，这个叫一页纸的备忘录，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我们从内容上来说，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呀？主要内容就是30天的谈判窗口，启动为期30天的详细谈判。这个谈判谈什么？聚焦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对伊朗的资产进行解冻的一系列的核心问题。那这个是主要内容。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呢？那我们看看，对美国来说，我们先说对美国，它可以战略止损，争取时间，保留施压的手段，这是对美国来说。那对伊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伊朗来说，它可以换取生存的空间，比如解冻了资产，缓解了这个制裁，这些是伊朗所急需的。第二个呢，守住了核底线，包括坚决拒绝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啊，拒绝彻底拆除核设施，同时呢，争取谈判的主动权。这是对伊朗来说它的好处，对美国来说也有好处。那么既然都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利，它怎么就不实施呢？它怎么是临时的呢？它有没有问题？有啊，这就是它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弱点。弱点，这个弱点啊，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双方的互信基础是零，对吧？在这种背景之下，30天你能谈出什么？都不乐观，啊。第二个是来自于第三方的干扰，这个第三方是谁？很明白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而且说我可能单干，单独发动袭击事件，那就第三方的干扰。就即便你们达成了，第三方呢？对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执行的机制很模糊，对吧？解除制裁，谁来监督？谁来确认？解释权在谁那儿？对吧？还有海，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规则，这些他没有明确，这就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不足。这就是这份协议，即便它有的话，它也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它有一个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也就是告诉我们，这30天里是不会打起来的，对吧？是不会重开大规模战争的，啊，这一点我觉得至少是可以肯定的吧。
1: 好，谢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就哪怕啊，这个一页纸的这么一个备忘录啊，已经是可以说最简单最简单应该能达成的一个东西，但是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就从这个细节可想而知，美伊谈判后边要解决的那些更大的关键分歧有多大了，对吧？好，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邀请您关注郝帅说军事抖音号啊，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5合1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3组6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100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3组，3组6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

0: 9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准。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环准，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2: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是在这个地中海

0: 它的基因发生了问题，最终导致这个猪蛋白相关的这个贫血。
1: 那钛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起来，就会导致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寿命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您刚才在讲的是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0: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猪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猪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猪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它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到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住做一些临床实验。
1: 我觉得 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 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0: 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 但他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对象又是一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四分之一，25%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50%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 24%、5%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
1: 我们有高发地区的，我们有高发地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吗？
0: 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 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到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 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 就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地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地贫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 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地中海

0: 贫血的患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有这个生育计划的这个患者来说，我想刚才环准您讲到的这些科普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环准，我们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她是32岁女性，她说她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最近呢是在月经前后会感觉头疼、脑袋疼，时常觉得没力气、身体虚。她说我在想啊，这些症状和地贫有没有关系？需要怎么治疗？
1: 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应该平常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贫血的情况。看这个贫血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一般血红蛋白可能是正常或者是轻度的减低。但是如果您月经比较多，那可能月经量增多了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贫血的情况。如果月经前后查了之后，它这个血红蛋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老是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那可能会跟这个内分泌功能月经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引起的经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0: 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情况哈。
1: 对对。
0: 环准，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它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1: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的，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基因类型决定它是中间型的，还是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是不要额外去补铁哈。这孩子需要
1: 妈妈的去补铁，
0: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就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1/4是健康的，还有20%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
0: 对，他爸爸
1: 他爸爸正常的。对，他爸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病人这个小孩他因为加辅食不够，小孩生长发育比较快，加辅食不够，有可能这时候会合并这个缺铁的情况。不需要常规去补铁。但是如果出现有铁低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铁。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去补铁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0: 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
1: 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0: 可以，
1: 他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
0: 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打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0: 有的时候
1: 会
0: 查那个血象的。
1: 对对对，大学手指头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 像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
0: 嗯，
1: 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嗯。
0: 嗯，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啊，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
1: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
0: 嗯，
1: 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
0: 嗯，
1: 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
0: 嗯、
1: 但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
0: 度、嗯、
1: 对它其实是需要进行输血、
0: 嗯、
1: 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啊包括做一些这个缺铁治疗、
0: 嗯、
1: 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
0: 嗯、
1: 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
0: 嗯，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0: 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一品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对于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也是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
0: 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
1: 对，是的，
0: 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再见。
1: 我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甚至学习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探究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4: 好了，来6点钟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刚才这个电话我说我接完了，心情有点复杂啊。雨田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伤感，父母离婚，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父爱，他也很无奈呀，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人生也很欠缺。同意啊。也有人说小东老师，这个奥美跟我说，他说我感觉这个老先生是不是有点想回头啊，只不过是碍于面子，不能主动给他儿子打电话，想通过电台有没有可能他儿子能听到，他儿子大概率听不到啊，因为他不在江苏。如果老先生他主动提出说，小东，那你们能不能够通过电台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我儿子，我先表个态啊，我们愿意。尽管我其实没办法判断说，那因为这种事儿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朋友们啊，这种事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而且在这种事情上你很难拿一把尺子一量说，哎，是谁对谁错，是很难的啊。但是奥美说的有一个，我是想稍微的我觉得有同感，想稍微展开一下，就是面子这事儿啊。面子这个事儿在亲人，就家庭之间，在家庭里边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我们不能说不要面子，但有的时候太要面子，特别在家庭内部啊，真的是灾难性的事情，是特别要命的。而且我们这个要面子也得分什么事儿吧，

面子如果都能够比父子关系啊，比这个是否能够继续这种亲情重要的话，那我认为这是不智，没有智慧啊，这真的是人生没有开悟啊。老百姓经常说的面子值几个钱呢？你看有些人在外边，在外边他不怎么说，他没什么面子啊。我直白点说啊，大家别生气。有些人在外边没什么面子，哎，啊，回到家里了，哎呀，他这个要脸了，啊，这个面子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弄反了？是不是弄反了啊？就好像我们曾经说过，你把所有的脾气，你想一想，你人生走过的这几十年，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坏脾气都发在家里了？你在外面的时候硬气一点啊，你在外面的时候懂得说不啊，懂得拒绝呀，你在外面的时候要让别人不敢欺负你啊，回家拉什么硬啊，对不对？当什么山大王啊？当然我说这些不针对刚才老先生啊，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父子之间更多的过去这些年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当年他婚姻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贸然的评价，有很多评价性的这种信息我其实是没有读的啊，我觉得如果让老人家听到他会伤心的，好不好？我就不读了啊。来，小东有话说，蓝天白云跟我说，我刚才说我喝次梨汁在我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喝了它的那个叫活，就是发酵的那个次梨汁，我认为对睡眠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在我身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口腔溃疡已经几个月没发了，这以前是很少，我经常发口腔溃疡啊。然后蓝天白云说对，小孩有口腔溃疡喝了之后好了不犯了啊，我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他那个维 C 起的那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啊。然后还有个信息我想给你们读一下，你等一下让我找一下啊，在这里李明啊，他说小东老师你好，去年买了两箱次梨汁，用了之后我老婆的口臭好多了。李明你留电话给我来啊，你们注意了，反馈的要电话啊，我要让大家自己讲给咱们更多的听众听。然后其他听众朋友，我读这些信息是为什么？就是小东，我这个次梨汁是什么呀？我没喝过呀，啊，那我有没有必要喝呢？你听听别人，然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这个听众微信名叫6001，啊，他说去年第一次、第二次都拍了黄金叶，就是他说的黄金叶是次梨汁里那个发酵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怎么说，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吧，我这么说吧，黄金叶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他说这个黄金叶一直吃，血糖平稳，关键是肠胃改善了。谢谢啊，你看到他们电话了吗？他尾号6001的啊，谢谢你的反馈，大家的反馈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虎视眈眈啊，他微信名叫虎视眈眈。他说自从小东第一次直播次梨汁购买开始吃到现在，从苦味到现在的甜味，感冒次数减少了，一年就一两次，而且在感冒过程当中感冒治愈率更加缩短了，这就是我喝次梨汁的感受，谢谢你，下周三继续购买。虎视眈眈你留电话给我啊，你讲给我听啊，然后所有留电话的你讲给我听的我送礼物，好不好？谢谢你的反馈啊。来，下周是谁？下周是山王果啊，这个品牌中国销量第一的次梨汁，他们下周在贵州的大山里，他们举办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欢迎你来参加。怎么参加啊？去扫码看下周三的直播，看下周三的直播啊！你基本上从现在你再定一个，我们给大家组的，争取再组一个三个月的量，然后下次就是秋天秋收的时候，我们下次再去就是秋收的时候了，你可以大概按照这个节奏来喝。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上次也是三个月的量，那天那个在我家里直播你们看到了，就剩三袋了啊，那个长山龙就剩三袋了。它有两种，一种是高维 C 的，高维 C 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叫活，叫什么，就那种发酵的。高维 C 的适合绝大多数人喝啊，你就当果汁喝就行啊。高维 C， 维 C 含量是苹果的500倍吗？对不对啊？那么口腔溃疡什么，我觉得好了都是它在起作用。另外一个，刚才说黄金叶是什么，是稍微贵点的，就是发酵的啊。如果你说条件，小东我条件也可以，我觉得

0: 觉得可以考虑那个黄金叶。啊，好了，来怎么预约？次离职这两年特别火，我再多说一句啊，次离职这两年特别火，别乱买。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些次离职，你知道我们看过多少品牌吗？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厂。贵州的次离职有点像新疆的驼奶粉，就是你去了当地啊，遍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小作坊，叫大的小作坊，一直到大的工厂都可以加工次离职。那比如说我小东，我在南京注册个牌子，我就跑到贵州找个代工厂给我生产就完了。其实说实话，质量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你看啊，我这是次离职，次离职怎么怎么好，然后卖吧。你也不知道它的卫生状况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真实的维 C 含量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往那个次离职里兑其他东西。反正这两年你打开一刷手机，哦，好多名人都在喝次离职啊，都很好，你就跟风买了，不行。啊，我不管别人，我就管我的听众。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就意味着你们什么叫智囊团？你们有智慧呀，你们聪明啊，你们比普通人更聪明啊，不是吗？所以你是小东的智囊团成员吗？所以你听了这档节目吗？那么在消费这件事情上，我也要求你们智囊起来啊。我们为什么直播的时候要在工厂里？其实人家有非常漂亮的直播室，我们都不去啊。他这好误解，我说我就要看看你工厂为什么？你得是有大的工厂，你得是真的是次离回来了，你整个的加工过程不对其他东西，不往里掺其他的东西，你得干净，你得保证你的那个维 C 的那个活力，那个维 C 的含量确实有那么多。所以记得啊。跟风你也要学会在里边挑买好东西，好不好啊？来，去微信后台，好不好喝？小东，不好喝，我先告诉你。次离你说是苦吧也不是苦，你说是涩吧也不是涩，反正不甜。刚才那个听众说从苦味到甜味是因为他喝习惯了，我就喝习惯了。哎，我现在就觉得没什么，你要是第一次喝你一定会皱眉头的。但是啊，咱们不是为了补充营养吗？啊，来，去预约啊。咱们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个数字九，发一个数字12345678 9的九，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海报啊。周三是次离职的。这个好物节，周五所有要买空气净化器的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还有前两天我戴的那个电子口罩，所有要买富清水杯的，去同样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能够看到啊木林森空气净化器的下周他们的一个大促的活动。啊，扫码预约，下周五，周三是次离职，周五是空气净化器，记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蛋啊。因为后台好几个听众朋友说，小东今年装修都完了，准备搬新家了，空气净化器什么时候上啊？还有前两天那个听众说，她老公鼻炎都好了，这两天春天大家的鼻炎是不是又犯了？你的过敏是不是又开始了？赶紧去给家里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啊！这个我有时间再来介绍啊。来，我来连线常州的陈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啊，就是我前妻她有一笔贷款。
0: 你前妻，
1: 对，
0: 啊，好，不是，是就是你原来离婚了，现在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啊，前妻有一笔贷款，好，你说。
1: 哎，因为他之前呢是用我儿子帮他做的那个联名担保，然后呢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0: 你儿子多大？
1: 我儿子今年
0: 就是不就是他你那就是孩子他妈呗。
1: 对，
0: 对不对？他妈找儿子做那个就是不叫联名担保。就是连带担保
1: 啊，对，连带担保，
0: 对吧？他妈找这个儿子做连带担保的时候，孩子多大？
1: 他已经成年了，应该是19岁。
0: 工作了还是上学？
1: 上学。
0: 那大学了？
1: 对。
0: 多少钱？贷了多少钱？
1: 20万。
0: 那他妈怎么想的？用儿子做担保呀？
1: 我现在问他，我也不知道。
0: 你们离婚的时候就孩子判给女方了，是不是？所以孩子是跟他过吗？是这样吗？
1: 啊，孩子是跟我过的。
0: 孩子跟你过，怎么由他妈来给那个做了担保？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哎呦，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了呢？你告诉我。

0: 因为我家里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因为儿子的地址是我住的地址。
1: 那孩子怎么说这事儿呢？
0: 我问他，他说当时他妈说就是在那个小程序上帮他做一个人脸识别确认担保，然后跟他说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1: 是从哪担保？是小贷公司还是银行？
0: 是银行
1: 啊，那还好一点。
0: 那个江苏银行
1: 啊，江苏银行对吧？那人家银行现在是要钱了，但是还不上了呗，他妈还不上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好，那你想问什么？你说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知道这个败诉是肯定败诉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实力一下子能把这么多还出来。
1: 你现在找他妈还找得着吗？他妈愿不愿意还这个钱呢？
0: 关键他也没有钱还，他已经是被执行黑名单了。
1: 那这20万咱们说确实也不少，但是凑一凑能不能凑得上呢？你告诉我。
0: 叫我一下子凑出来确实困难。
1: 嗯，好，那么现在收到传票还没有庭前调解还进行了没有？
0: 没有调解。
1: 还没有庭前调解，也没有开庭，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然后你要问什么？你说来。
0: 我想就是能不能跟银行方面协商，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有好多。
1: 协商什么？
0: 就是或者是分期还，或者是缓一缓这样的。
1: 好。
0: 因为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他银行呢也有一点，可能是合法不合理吧。
1: 嗯。
0: 因为我儿子他是当时是大一，现在才大三，到现在还没毕业。
1: 嗯。
0: 他没有工作。
1: 哎，我觉得不要从这个，那听我说，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找银行毛病。第一，你不可能因为找到银行这个毛病，你不还钱或少还钱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找这个毛病，第一没有意义。第二，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这个精力去挑银行的毛病，关起门来跟你老婆吵一架，骂他一顿，哪有妈妈，哪有父母这么坑孩子的？我们看到的找人去做担保，都是什么坑了老同学。对不对？什么坑了生意伙伴？我还没有见到什么父母去坑自己的孩子的。你们要反思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你不要去挑银行的毛病了。首先你挑了也没用，你儿子是成年人，你儿子是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那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做担保人，就这么简单。我愿意帮着孩子还，但是我现在一时间没有这个能力。你给我分期，可谈。我认为有非常大谈的空间，银行也不愿意把你儿子逼成，因为他还是大学生呢，他也不愿意把你儿子逼成那个失信人员，他也不愿意产生了20万的一笔坏账收不回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可以谈的。
0: 哦，
1: 哎，可以谈，没有问题，啊。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因为孩子他，我儿子学习他还是有积极性的，他要今年准备要考研嘛，因为大三。马上就大四了。就是这个对他这个考研他会有一个政策，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1: 如果是我儿子，那么我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是这么考虑的，能不判决就不判决，能调解就调解，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如果是调解，那么你儿子是被告的这个事情只是会留在这个案件的卷宗里作为一个记录保存，外人是查不着的，而且这也不能看成人身污点，知不知道？但是一旦这个事儿开庭了，审理了，判决了，那么这个案件就是公开的，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都能查得着。那你说，那么再进一步判决之后，你儿子一下子凑不出20万，你儿子就有可能成为那个被执行的那个叫什么失信人吗？失信人员吗？如果他成为了失信人员的，就叫失信被执行人。那我告诉你，不排除有一些学，因为每个学校对研究生，首先啊，哪怕是失信被执行人，你儿子仍然有权利去考试，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没问题。但是录取的时候，你不知道每个学校的那个录取标准。他在那个审查的环节，每个学校标准都不一样，那说不定你儿子想报的那个学校，他对于这个学生，这个孩子是被执行的失信人员，人家学校去介意呢，那你不就耽误了孩子的事了吗？所以要是我儿子，我会想尽办法不让这个案件进入到正式的审理的环节，不让这个案件最终判决，而是通过调解的形式把它解决掉。如果是我，我会追求这个结果。
0: 哦，好的，好的，行。
1: 嗯，因为你一旦。

0: 案判决了，就是我想去查我都能查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是被告，被人家告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他一时间还不出来，那他就会，那就更严重了吗？或者那个你那个如果他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那其实多少就有点怎么我们所谓的叫人生污点了，对不对？哎，那对孩子肯定是不好的。我是绝对不会让我儿子成为一个什么被执行失信人员的，那这怎么可以啊？他还没有开始工作，他还没有开始赚钱呢，他怎么就成了这个被执行失信被执行人了呢？
1: 好，
0: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想办法争取调解结案，就是你庭前调解最后是解决了，那叫在法律上啊，在这个法律程序上叫调解结案，知不知道？我认为你应该追求的是。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
8: 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

0: 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0: 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2: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3: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
4: 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0: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7: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8: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9: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 森林防火形势。

0: 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9: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12: 涉汉

0: 斯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2: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0: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0: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9: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0: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9: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0: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9: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0: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9: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0: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9: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一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0: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 886-5050 400-886-5050。
9: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0: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9: 哎呦，说的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886-5050，400-886-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9: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

0: 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

0: 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
2: 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五月四号，在英国克鲁斯堡剧院，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险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这是吴怡泽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个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颁奖的时候呢，吴怡泽对现场观众说，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妈妈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媒体报道啊，说这吴怡泽从7岁开始接触台球，一下子他就迷上了这项运动。父亲吴杰品一看这孩子不得了，那打球那是好苗子，走这条路肯定能行。然后这个当爹的就下定了决心，要全力培养儿子打桌球。当时恐怕他没想到这个决定让儿子15年之后登上了斯诺克运动之巅。为了让孩子练球啊，这吴杰品真是破釜沉舟，压上了后半辈子。他呢关停了经营多年收入稳定的古董店，全职陪着儿子走上了职业斯诺克这条道，带着儿子辗转全国各地去求学去训练，耗尽了家庭积蓄。吴怡泽13岁的时候，为了寻求更专业的训练，吴杰品甚至卖掉了他们在兰州唯一的一处住房，揣着卖房子的钱就陪儿子到东莞去那个丁俊晖台球学院去学习。在东莞期间呢，精打细算，这个爸爸承担了所有的后勤保障。为了接近斯诺克运动的核心圈，吴杰品又陪儿子去英国谢菲尔德去定居。在英国期间，为了节约开支啊，这爷俩就租住在阴暗的半地下室。吴杰品呢，一天是打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维持儿子的训练开销，但是他对自己极度节俭。啊，说是吴杰品脸上长了脓疮，疼得龇牙咧嘴，舍不得花钱去治。另一边，妈妈在国内的医院也是硬扛着病痛，就怕自己成了孩子的拖累。电话里边啊，是打视频电话，还笑着跟儿子说呢，说你别回来，跟你爸死磕。在吴怡泽职业生涯遇到低谷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抱怨或者施压，一直坚韧地陪着孩子度过难关。那你看，外人看到的是追梦成功了，可这背后就是一家人那么多年在嚼黄连呐。当然现在所有的付出有了回报，所以看了这个吴怡泽他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姜文的那部电影叫《你行你上》，电影讲的故事跟这简直是一模一样。那电影里边有个情节，这个朗朗让父亲生气了，父亲留下仨字儿“半生缘”就走了。然后同学问什么意思，朗朗说了，半生缘就是他活一半的时候有了我，我活一半的时候就没了他。这话听着让人揪心，这就是中国式的父母。实际上吴怡泽是幸运的，他的成功是小概率的奇迹。要知道这个世上太多拼尽全力的孩子和家长，耗尽家财却一无所获啊。那假如吴怡泽没有今天这个结果，他的这些故事还能被温情地讲出来吗？讲出来你还会听吗？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爱啊，不该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当然啊，作为父母是要全力托举，但是也需要留条后路，是要支持梦想，但是也不需要献祭自己的人生。每一对父母都不要把牺牲 当成勋章

孩子也不要背上必须成功的这种压力和债务。我们追逐光芒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不是让家人为我们的梦想背负没法承受的代价。父母呢，不要把为孩子牺牲当成自己的全部价值，孩子也不需要把必须成功当成回报父母的唯一方式。每个孩子和父母都只是半生缘，珍惜每一天的同行，并且给彼此都留有余地，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温柔吗？好了，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作为父母会怎么选？你敢不敢压上全部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呢？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住在乡下，要是能用上干净便宜还方便的天然气，那日子就舒坦多了。但是最近呢，南京周边的乡村有村民告诉我们记者，明明天然气主管道铺到村口，甚至铺到家门口了，愣是进不了自家厨房。这个地儿呢，有一个叫亲建幸福村的地方，不少村民把房子租给了搞创业开民宿的人。啊，大伙儿想着管道都到门口了，接进来用气做饭没问题啊。结果一问价格不得了，从大门口接到厨房这短短的十米，燃气公司开口要6万块钱。没办法，大伙儿只能继续用那个液化气罐啊，用罐你知道，他担心万一做饭做一半没气了。不光是租户，村民自个儿也用不上。一位村民朱师傅就想把管道接到自己家的老宅子里边啊，结果找到这个华润燃气工作人员跟他说了，说民用不给办，你要是想通气啊，得按商用的标准来。商用什么标准呢？起步就2万多。另一位村民顾女士，她装修的时候还特意给天然气留好了位置，眼瞅着管道就在墙外边，她因为掏不出是几万块钱的天价开户费，只能望气兴叹。那为什么政策明明写着农村燃气安装费原则上不超过700块钱一户，可是具体执行就变成几万块的商用价了呢？记者一打听发现啊，这里边有个死循环。燃气公司觉得给零散的农户家铺设管道成本太高，700块钱不够本，亏本的买卖不做。另一边呢，村民只想安安静做个饭，不想当冤大头。然后燃气公司就想出了商用这个招，既能合规收费又能覆盖成本吧。那记者又去了南京另一个地方的村民要去了解情况，同样是在南京，同样是农村自建房，这地儿村民2025年就通上气了。村民说以前用气那一个月得花300多用那煤气罐，现在天然气只要40块钱，也不用操心换气换罐子。全村300-400户，绝大多数都接上了这管道气。为什么人家能换呢？工作人员说了，是得益于政府的补贴政策，村民只交了700，但政府给了补贴，企业也承担了大部分成本，所以管道才铺了过来。你看看，燃气这不能嫌贫爱富啊！这边村民眼巴巴等着通气，那边燃气公司要按商用标准。那政策明明是农村安装费不超过700块钱，到了执行层面直接翻上去10倍。这华润燃气理由看着好像很充分，成本高，700块钱不够。这话不就是没钱赚的生意不愿意干吗？说到底还是钱怎么出，责任怎么分的问题。虽然不同的地方可能具体做法有一些出入，但说到底无非就是政府补一点，企业担一点，百姓出一点。燃气公司呢，别老盯着商用的高价，政府也得赶紧的把补贴和实施细则到位。民生工程不是精算题，你算盘珠子打得太响就容易丢分了。老百姓要的不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幸福村那招牌，而是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幸福。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

0: 京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2: 是的，
1: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1: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2: 没错。
3: 是的。
1: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2: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啊，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一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做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1: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2: 海石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1: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2: 是的。
1: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3: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苍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开始
2: 同事
3: 的同事，对，我
2: 跟这个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在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1: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2: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苍月为主，它因为它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它为主角，它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1: 宣传。
2: 对，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你觉得我这样写的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1: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2: 对对对对，
1: 军师。
2: 是的是的，
1: 负责出谋划策。
2: 没错没错。
4: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

0: 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1: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樊阳的主意吗？
2: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还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

0: 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
0: 好
1: 的，
0: 吃。
1: 好吃而已。
0: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的城墙。
1: 对。
0: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种都尝了
0: 都
1: 一遍，
0: 尝
1: 都
0: 过
1: 尝
0: 了，都
1: 了，
0: 尝
1: 鸭血
0: 过了，
1: 粉丝汤
0: 鸭血粉
1: 尝
0: 丝汤也尝
1: 了，
0: 了，对，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0: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哦，
0: 对，是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他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0: 算是接近，蛮
1: 接
0: 接
1: 近。
0: 近的，对，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0: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课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对，那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出来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五岩茶啊、六堡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啊，
1: 古
0: 古
1: 琴
0: 琴，对，
1: 课，
0: 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0: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当然还有云锦，哇，我们去参观了云锦的织机，
1: 大花楼
0: 大
1: 是叫
0: 花楼
1: 大花
0: 织
1: 楼，
0: 机，对，然
1: 很
0: 后
1: 高对吧？
0: 对，很高，然后看两个师傅在上下其手的互相操作，哇，就觉得。古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能用自己的脑袋，或者是用天然的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0: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1: 实
0: 过，
1: 地看过，
0: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0: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

0: 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
1: 嗯
0: 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论
1: 台湾
0: 是不
1: 是乌
0: 是
1: 龙为主，
0: 乌龙或是
1: 高
0: 阿公
1: 山
0: 都说
1: 茶，
0: 高
1: 高
0: 山
1: 山
0: 茶，
1: 茶，哦，
0: 高山
1: 高
0: 茶
1: 山
0: 绿色
1: 茶，
0: 为主。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
1: 嗯。
0: 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1: 就
0: 但是
1: 像大
0: 都
1: 家知
0: 怀
1: 道
0: 念。
1: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
0: 嗯，
1: 对，是一种味
0: 是。
1: 道。
0: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哎，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1: 如果以在建群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松锦、蜀锦，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就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
0: 反
1: 来
0: 过来
1: 的。
0: 做，对。
2: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3: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滩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滩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0: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3: 我是在10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摞起来，然后要摞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0: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

0: 边，曼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3、5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0: 是的，我苍月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
0: 还是
1: 在
0: 为主，是。
1: 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有。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
1: 也有
0: 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
0: 想
1: 鸭
0: 到
1: 子，
0: 对，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
1: 嗯哼。
0: 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代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1: 我也
2: 这
1: 是。
2: 种。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一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题外话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哎，很好吃哎，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 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2: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二十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1: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0: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
2: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经营精神风雨，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3: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57岁的李磊，他是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环卫工。李磊爱写诗，他把包子铺的热气、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的寒暄都被他写进了诗里。这些年他写下了400多首的诗。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位爱写诗的环卫工李磊的故事。早晨7点，李磊已经骑上他的环卫三轮车，开始了每天例行的路段巡查。从宁波当地的麦鱼路到长兴路，4公里的路段，他管着20个环卫工人。
1: 平时啊，就是看看路段上的员工在岗情况，然后就是卫生环境这一块。啊，比方说路段上有垃圾比较多啊，或者是角落啊之类的这些。
0: 这些年，清晨包子铺那腾起的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门口的寒暄，这些不被人留意的细节和角落，李磊都在细心的观察。
1: 电音开启争广场，灵魂鬼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曲又何妨。
0: 这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耗时5分钟就完成了。
1: 在那边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2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2: 这不是我刻意的，就是它来源于生活，就实际就是这样。
0: 在李磊的家里存着几百首这样的诗，记录的那都是自己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感。
1: 翠白露兮一包铺，时刻过往与近乎，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陈环当日主。
0: 有一次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亲病危在和亲人通话落泪的一瞬间，他突发灵感写道：灯辉刺寒宵，接完成衣薄，忽闻彩铃裂，四目成沟壑。而在平日里，李磊他会写煎饼摊的香气，写快递站的温情，写环卫工人在寒夜里清扫街道的背影。同事们也知道他爱写诗，但并不懂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3: 李师傅是人是很好的，对工作很负责，对员工也很负责的，这写诗也写得很好的，但是我们读书没有读过，有的我也看不懂啊。就是有时候当下看到什么事，他当下就写得出来了。
0: 李磊写诗还要从40年前说起，他从小就爱读李白的诗，想象像李白那样能用诗句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依旧在日常的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2008年，李磊只身来到宁波打工。这刚到宁波的时候，李磊他也做过很多工作，装修、保安等等。这座城市让这位外来人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4: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的好起来了，但是命运却给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压迫神经，做了一次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手术以后，他在病床上躺了1年多，在轮椅上又坐了1年多。那2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
4: 病人的心情是很糟的，我把被子都扯下来扔在地上，他哭着说：“你都扔下来，我还要洗。”最后我跟他说：“

0: 把我推到公园的河边去，你不用去管我。他也哭了，他说没有你我怎么活。
1: 在那两年里，妻子一人打两份工，白天在小区里做保洁，夜里到医院照顾丈夫。她说那个时候天天哭，还得悄悄的，不敢让丈夫看到。
2: 那将动过手术，脸也是黄色的，你看着都就是心里边就难受，真难受，鼓不住想哭。你不喊，你怕他睡过去了呗？我就心里边就真害怕。
1: 手术那天，麻药已经退去，李磊他迷迷糊糊当中听到妻子一
3: 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责任。
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月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以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和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5: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3: 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5: 5分钟。
3: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5: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1: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以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个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3: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在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部他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1: 我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是这样规定的：
6: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以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以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1: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3: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月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1: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这起案例也传递了一个清晰

0: 基的司法导向。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捡到东西不还是违法，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0: 地铁出行难免会碰到拥挤的情况，这本来应该互相谦让，可是有人却因为强行挤座拒不道歉，最终双方闹上法庭。那么一句对不起为什么需要对簿公堂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2: 本案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纠纷，其实一个对不起就能结束的问题，没想到就是产生到上诉的过程。
3: 画面中的原告是范先生，而他口中所说的一句对不起就能化解的小矛盾，发生在2025年4月。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在上海地铁的一节车厢内，范先生上车后坐在了一排座位的最靠边位置，他的身旁留有一个约一人宽的空位。紧接着还有几名乘客陆续上车，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女士先落座于范先生旁边的空位上，此时座位上空间更小了。而一名身穿浅色外套的男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朱先生，却在狭窄的间隙中坐了下来。
4: 被告乘坐地铁时，在宽度约为半人位的狭窄座位上强行落座，挤压到了邻座原告的大腿，原告感到不适并出声提醒，但被告强行挤进座位后，不仅未对原告表达歉意，反而否认压到原告，对其恶语相向。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朱先生落座后，范先生当即和他进行了沟通。朱先生短暂起身后，很快又再次挤回座位，两人的争执也随之不断升级。
4: 两人因此不断争执，民警到场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事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3: 在范先生看来，朱先生的挤座行为影响到了自己，还拒不道歉。于是，为了一句对不起，范先生将朱先生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庭审上，被告朱先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2: 我坐的位置是无法就是退让的那个位置，所以他坐下去其实明显的宽度啊不足以坐下来，他还是坐下来了。因为挤压了我大腿，我明显的感到痛了以后，我就是跟他说，你这个坐在我身上了，就是这个意思。
5: 嗯，碰到你以后，他向你赔礼道歉了吗？
2: 没有。
5: 打招呼了吧？
2: 没有，没说一起赔礼道歉的话。
3: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因地铁挤座引发的纠纷，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4: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3: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座位狭窄的情况下仍强行坐下并挤压到原告身体，对原告的正常乘车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表达歉意，还与原告争吵，致使矛盾升级，在公共场所造成了不良影响。
4: 为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明辨是非，遵守公共秩序，提倡和弘扬文明、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3: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等请求，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等损失的情况，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朱先生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范先生赔礼道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该案生效后，被告已履行书面道歉。

0: 本案虽然争议不大，但是与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通过司法裁判确立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则，推动形成礼让包容的社会风尚。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而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带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的时候，另外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办案法官：
3: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2: 然而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以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
3: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以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刚发生冲突的时候，王某并没有下车，他的母亲率先下车和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3: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2: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一下子失控了，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在争吵的过程中，王某的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可是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且最终导致王某的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3: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3: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2: 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都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元。一审判决以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0: 提起上诉。
1: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0: 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的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以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发生争执，最终引发肢体冲突，同样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又该如何认定呢？
1: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0: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会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那么就可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0: 法官提醒，在开车的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1: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0: 在这里，法官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驾驶者，如果遇到他人违章违法的行为，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和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1: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

0: 案件快侦快破机制，全力开展调查工作，逐步锁定两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
1: 警方发现，一天后，两名嫌疑人又窜至某小区地下车库实施拉车门盗窃作案。办案民警立即部署抓捕工作，果断出击，现场成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蔡某，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袁某察觉情况不妙，趁机仓皇逃窜。民警孙凯沿着袁某逃跑路线全力追击，持续狂奔。孙凯
0: 跑了2公里后，我们双方都消耗了大量体力，脚步逐渐放慢。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在路边遇到一名外卖骑手，当即向其说明情况，寻求协助。该外卖骑手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 于是孙凯立刻告诉外卖员周先生嫌疑人的逃窜方向，而周先生也二话不说，立刻发动电瓶车带着警官一路追了过去。外卖员周先生说，
2: 就是正常跑单嘛，走到世纪大道跟那个滨河路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看前面有一个人在拦电瓶车，他穿的便装嘛，我走到跟前，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以后，我一看是便衣警察，他说帮我拘个人，需要乘坐你的电瓶车。那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上车，我说在哪，他就指着方向，我就带着他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1: 最终在警民协同配合下，民警成功拦截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袁某。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0: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追赃挽损工作同步推进。
1: 警民同心，其利断金，嫌疑人成功落网的背后，既有民警的尽职尽责，也有像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的正义担当。后续警方为外卖小哥参与平安建设的行为给予了专项奖励，正是这一份份挺身而出，一次次守望相助，汇聚成守护城市平安的建设屏障，让正义永不缺席，让温暖常驻心间。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3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

0: 兰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好。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
5: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3: 是的，
0: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
0: 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3: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还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0: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也不如起而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

0: 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
0: 好吃，
2: 好吃。
0: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极的城墙。
1: 对
0: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那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一种都尝了，
0: 都尝过了，都尝过了。
1: 鸭血粉丝汤，
0: 鸭血粉丝汤也尝了。
1: 嗯、
0: 对，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0: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
0: 对，是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
3: 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2: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
1: 嗯，
2: 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
1: 嗯，
2: 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宋锦、蜀锦，
1: 对，
2: 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粤绣这种。
1: 嗯，
2: 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哦，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就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
1: 对
2: 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记忆是反过来的，
1: 反过来做。对，
4: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1: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
2: 嗯，
1: 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3: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1: 我是在十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落起来，然后要落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3: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所以他就推出

0: 放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0: 是的，我参与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
0: 还是
1: 在
0: 为主，是。
1: 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有。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
1: 也有。
0: 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多样变。

0: 像这样的？
1: 是这样，国家赔偿是先向赔偿机关申请，不行的话申请复议。现在我们当事人已经申请复议了嘛？不行，再不行的话，就到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来进行一个决定。现在目前应该是公安机关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应当会妥善处理的。嗯嗯。
0: 我们说这个执法的过程，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有明确规范的。你是否涉罪，应该有明确说法，对吧？不是说一搞搞了30年，对不对？非常离谱。
1: 是的。
0: 而且你扣押需要有凭证，你保管需要有记录，你处置需要有依据，是吧？返还需要有手续。每个环节的失守啊，这不仅导致了公民财产的权益受损，同时更侵蚀着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咱们来谈一谈这个追责。30年前，你不能说人去世了，好人退休了。啊，责任不担，这个追责怎么追？像这样的担什么责任？
1: 这个案件呢，因为从行政机关也好，国司法机关也好，它内部追责，它也是有一个时效的。啊，这个30年了，同时呢，跟相关人员已经去世了，那么追责方面还是可能存在困难。这个我们客观实事求是来说，就是你内部人员的追责也是有时效的，包括哪怕就是构成犯罪了，徇私枉法罪了，或者说滥用职权罪了。那么30年呢，也超过法定追责的时间了。
0: 因为刑事案件就是最长的追诉期是20年，像故意杀人等等啊，最长20年。当时如果没有立案的话，这个不叫当时已经立案了，不受时效的限制，这个不叫。
1: 没错，没错，没错啊！你这个内部人员也是有一个追责的时间的，特别是30年前，对于这个相关的司法制度还并不是完善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追究内部人员的责任还是很，还在有待探讨吧。给他商榷
0: 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吗？这块如果当事人要较真儿的话，还有没有办法？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个案件来这个引发制度的完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其实也是发现了司法机关在这个扣押过程当中存在的这种现实的措施的一些困难吧，啊，包括一些现在不完善的地方。我相信通过制度的完善，还可以将这种所谓的黄金命案不再重演上。
0: 它不仅是这个黄金命案，一方面是黄金的扣押没有说法，还有人那块儿，是吧？这个到底涉不涉罪也是没有一个说法，两块是否涉刑都没有说法，所以这块怎么样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您认为？
1: 现在应该说经历三十年，应该相关制度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同时呢，这个案件通过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也推动了这样一个程序的启动。我觉得真正反思的啊，不仅仅是在于这个个案的补救和问责。而应当推动公安机关在涉案财务管理啊、案件流程监督啊、档案保管啊等等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完善，包括我们现在公安机关建立的可能数字保管、数字档案这块是很重要的。这个通过这种系统的完善，避免这个再出现类似的案件和重演吧。
0: 如果说当年的经办人员有的去世了，没有办法追责，有的退休了，像您说过了30年，也过了一个追诉的时效了。好，那对这个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罚？对这个单位有一些处罚吗？
1: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还不好去完全定论啊。我觉得还是要反思吧，因为毕竟是30年前，它制度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
0: 好的，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儿永远不要再发生啊。
1: 好，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曹立志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一个案例，每天呢一点提醒，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近日，合肥多家企业的员工接连遭遇一件细小事，手机完好无损，但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4月13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多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称，被盗卡多为公司公用手机卡，日常均连接公用 WiFi， 因此初期未被发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反映手机用不了，才发现不对劲，立刻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盗手机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盗贼为什么只偷手机？

0: 不偷手机。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至此，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窃贼的目的是利用偷来的手机卡实施诈骗。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其曾在上述涉案公司就职，且大多仅工作一天便离职。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的电影公司。在获取兼容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办案民警李警官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可能被识破。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手机电话拨打诈骗电话。针对此类情况，警方提醒：一、严格入职审核，对所有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审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可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可单独授权。二、关注异常流动，密切关注新进人员动态，重点留意短期入职的外来人员。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即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情况要保持高度警惕。三、管好手机与卡，妥善保管公司的工作手机及手机卡，落实谁使用谁负责原则，严禁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警。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啊，一段山西原村支书用铲车呢掩埋村民的视频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谁能想到呢？因为土地纠纷，一个原村支书居然是敢开着铲车直接推土啊，埋活人。实在是太恶劣啊，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山西代县官方发布通报称，4月16号，水峪村两名村民因荒沟权属产生纠纷并发生争执，村民王某伟跳入沟中阻拦，任某平不顾阻拦继续推土，造成王某伟部分身体被掩埋。经查，铲车驾驶人任某平2005年至2014年曾任水峪村党支部书记，目前在村内务农。 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制止控制嫌疑人，并合力救出伤者，目前伤者情况平稳，留院观察治疗。
1: 嗯，好嘞，孙律师啊，原村支书啊任某平因为土地纠纷呢，开着铲车推土掩埋村民王某伟啊，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严重侵害他人的人身安全呢、啊，恶意也非常明显，这个是属于故意杀人未遂了吧？这行为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刑事犯罪？
4: 他是一个故意杀人未遂。
1: 嗯，为什么？您解释一下。
4: 起因呢是一个特定的土地纠纷，这个他明知道呢自己的行为啊。可能是高度致命的，侵犯他人的这个生命权，铲车推土埋人的这种行为呢，他是明知是可能会导致王某窒息死亡的，他还这个无视人命的风险，继续实施的行为，只是后来因为呢被及时的救出了，所以说死亡结果没有发生，构成这个犯罪未遂。
1: 嗯，土啊埋的已经很深了，只剩头和一点点右侧胳膊全部被掩埋。嗯，哎呀，非常触目惊心啊，不敢看呐，很恶劣。那您讲哈，因为故意杀人罪呢很重，它是从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是吧？这个量刑是怎么量？然后如果未遂应该怎么量刑？
4: 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是倒过来的，跟一般的犯罪不一样。一般的犯罪呢都是由轻到重，但是故意杀人呢是由重到轻，死刑、无期徒刑。这个是一个档次，然后就是有期徒刑，像这个15年以下，这是一个档次，10年以上15年呢，还有就是10年到3年呢，这一个档次。
1: 嗯，那如果未遂呢？
4: 像本案当中呢，他是间接属于一个间接故意杀人，犯罪未遂，这个刑期呢，应该是在我估计应该在6-7年左右的样子。
1: 6-7年就是所谓轻的那个档，3到10年那个档，还达不到
4: 对3到10年的那个档次。对，因为他没有发生死亡的后果啊。
1: 哎，这个完全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吧？就如果说他抗辩说我没有要他命，但是我想吓唬吓唬，是吧？伤害一下，如果这个罪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罪可以排除掉了吧？
4: 他这里面可以排除掉的故意伤害的，还有呢，同时要排除掉这个公安机关目前定的这个寻衅滋事罪。当然呢，现在公安机关呢是暂时呢以寻衅滋事来进行那个立案的。
1: 因为故意伤害罪他立案要达到轻伤以上，目前来看这个被推土掩埋的王某伟吧没有一个大碍，目前来看似乎可能这个伤残等级还够不上，是吧？但是这个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当地公安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然后呢批准逮捕的，就后期这个随着调查罪名会变更吗？会改变？
4: 有可能会变更，因为本案当中呢，我看寻衅滋事罪呢要求的是，我感觉它定性是不准的，罪名呢有点偏轻。寻衅滋事罪它的适用前提呢是那种逞强耍横的、无事生非、破坏公共秩序的，但是在本案当中不一样啊，本案当中它是有特定的民事土地纠纷的，而不是无事生非，而且呢不是破坏的是公共秩序，而是放任他人生命的安全的，所以说呢是定故意杀人比较妥当一些。
1: 而且寻衅滋事相对较轻，一般是5年以下，5年以上到10年左右，是吧？相对较轻，更符合一个故意杀人未遂啊。但如果说后期这个罪名没有变化，如果当事人有异议，这个异议是向检察院怎么提出一个监督吗？怎么走？就这个您提一提啊。
4: 这个受害人如果对罪名刑期不满的话，他可以呢这个向法院呢上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来申请复核，都可以的。在这个检察阶段的时候，还在法院阶段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处理程序。
1: 这个原村支书任某平啊，显然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啊。这个民事赔偿的项目啊、数额呀，啊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您都谈一谈啊，像这样的案件。
4: 你看这个王某呢，被紧急的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了。如果要是还导致骨折还是什么严重情况的话，可能进一步产生一些医疗费、护理费等等的费用，都是应当赔偿的，包括检查的费用，这些情况。但是这个精神损害是不赔偿的，不存在的，因为呢，他已经构成任某呢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
1: 另外他这个任某平啊，去推那个土填那个王某伟的这个地，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个侵权，就这块造成的一些损失，包括回填啊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来主张？也是理论上
4: 这块也可以
1: 的吧？
4: 对对，也是可以的。嗯，
1: 好，来， 我们说啊，这个法治社会啊，容不得暴力横行啊，身份呐、纠纷呐、私怨都不是逾越法律。
4: 否则的话，会两。

0: 麦雪山。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号，
3: 高爽说法。

0: 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那个摄像头的安装，
4: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点。
5: 这个资质我觉得局你应该管一下。
6: 我们管不上来，
7: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是
8: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3: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9: 真正把群众的艰难处
10: 理，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波，欢迎蒋局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你。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处、市场监管处、政策法规处等职能处室，以及江苏省邮政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邮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的邮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关注群众诉求，跟进解决实际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邮政快递服务质量、配套设施建设、使用、寄递市场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泰州的刘先生向政风热线反映，今年春节前夕，他所在片区的5家快递企业拒绝送件上门。经刘先生多次投诉，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5家快递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约谈了相关负责人，要求整改。按照规定，除非事先取得用户的同意，否则快递公司必须送件上门。但面对处罚，快递企业表示他们也有苦衷。
12: 刘先生在泰州市海陵区一家门面房开店，他发现从今年2月12号起，所在片区的中通、申通、圆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不再给他送件上门。
13: 问的话就说现在说没有快递员。
12: 刘先生说他多次和对方沟通，但5家快递
14: 这一些地方都是按照100%，就是一户一箱的个可的。这个在这个个口里面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这个智能行为建设标准里面呢，对这个个口也有要求的，就是大中小。刚才这个视频里面提到这个大个口小，就是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经过这个市场的。

0: 调研，你要根据这个小区的一些这个用户的这个现状来设置个可数，这个是这个个可是可以调整的。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小个可，这个主要是为这个邮政普惠服务用的，来投递信函。
1: 其实这里面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您刚刚讲其实几个同步啊，有老小区也有这个新小区，那尤其是新小区的，那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做到100%，大家肯定是欢迎的。就包括这个隔口，您刚刚讲了小隔口可以说放一些比如说报纸啊，对吧，这些。那大隔口其实就比如说像快递的一些大件的投放，
0: 对的，这个智能信包箱这个里面是设置了一些隔口的，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放到智能信包箱的。这是上，这是讲的第二个，第三个上就是使用问题，刚才讲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上就是管理问题。
1: 对，你看啊，管理问题我们用了，这个其实就是后期在运维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成本，包括人员管理，这个其实是个难题吗？
0: 这个应该说了，这是我们实际上智能信包箱在这个是应该是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智能信包箱在这个开发商交完以后呢，我们是委托，我们是要求。你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的，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它是我们不进行管理的，是委托第三方。刚才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云柜，那就是应该是一个第三方运营公司。我们对第三方运营公司的也有要求的，比如你要相应的资质，你要相应的团队，你要相应的这个服务的各个市啊，要有相应的这个地点。
1: 但是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第三方好像经营不下去了。
0: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讲这个我们片这个是结束以后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那我们邮政管理部门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在于我把第三方引进过来，那比如说我对第三方的这个筛选，后期的对于第三方的这种对大家服务，我想如果服务好的话，大家家门口就有智能信包箱，大家怎么会不用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视频结束以后。结束以后啊，我们来再进一步了解，尽快给一个答复。我们想吧，刚才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像是一个民政工程，我们想呢，这个作为民政工程，就应该把这个事情要民政工程把它民政设施把它办好，要解决这个老百姓的居住这个100米的问题。
1: 确实啊，就像您讲的，这是一个民生工程，我觉得不能是第三方一包了之。你看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不少地区目前都是和第三方企业签订的维保协议，有的是签了8年的，时间还挺长的，但是到期之后，这个小区智能信包箱到底谁来管，运营成本从哪儿来，就是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刚说的是第三方。那么我们对于第三方这样的一个机制吧，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后面预期怎么能够让我们建设好的这个信包箱真正用起来？
0: 我们对这方面对我们都有要求的，是吧？你刚才讲的是质保至少是8年，他们俩是收了一定的这个维护费用的，主要是保证这个智能信包箱你出现的问题便于维护，这个是有要求的，也有相关的规定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邮政监管部门，我们把这个智能信包箱，如果说老小区是改造，新小区是整体同期的配套建设，
0: 是的，
1: 我们如果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落地最后到用户的体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完善。
0: 是的。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从盐城的欠费停用到扬州部分新小区没有按照规定配件，我们再看到各地普遍存在的隔口不足的问题，智能信包箱的推广落地，我们想不仅仅要把它建设好，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运营好、维护好。民生工程的价值，我想不仅仅是在于建起来，更要用得好。我们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能够完善监管的机制，让每一个智能信包箱真正服务于百姓，让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畅通无阻。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苏州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

0: 运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行驶在市区的机动车道时，时常会出现毫无征兆的急刹车，或者驶过红绿灯路口、路面坑洼或者减速带的时候，长时间卡顿不动，造成一定的道路拥堵，更存在道路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
2: 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
1: 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3: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4月10号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道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牌号为侧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道几乎被该车封堵，经行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4: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出来了，他本来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3: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它却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牌号为新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5: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等个1-2分钟。
4: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5: 没有障碍物啊，这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下班了，他躲在这，他就是不出，后面躲了好几个车。
3: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枝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牌号为新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卡顿。
6: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路段拉开。进来这个，他停下不走了，不走有好长时间，人家低谷上的汽车。就跑走了，人家当然上面急死了，还没，
4: 反应慢。
6: 对，今天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他也停不走了，停了好长时间。
3: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7: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撞到那边上，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一下就碰上去了。小区那个路牙边上的大门口这边个挡杆，小心就把台子撞弯了。铝合金的
4: 之前撞过了，
7: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我认为还不成熟，会卡很慢。网络这一块就是我跟他对接，是吧？对接有时候开门的时候我迟迟都开不了，就开不了。你出口他停了，有时候车子停在这边，总是开到反方向去，他走了死不动，出不来。
8: 现在都在边边上看到了，停着不动，确实有。
4: 什么情况下停着不动啊？
8: 就左转的，反正是没有障碍物。
9: 用了有2-3年了吧？
10: 续航反正是没有之前好高一点，
9: 续航不行。这驾驶他是车子在非机动车还是在机动车的？
10: 机动车。到路口可能转弯的时候，他有点识别不出来路线，然后在那卡顿，做好的路线、画好的路线，他一稍微有一点变动，他就会卡在那里，需要后台客服去接管。
4: 卡顿最长有多少时间？
10: 慢了9小时有的。
11: 这样吧，就你他妈的往那一停，他不走。他不动，连动都不动。这前面只要有一点东西，他不走。
12: 我们是占点舞台了，你右转他就拐不过去，这个没办法的呀。
3: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犟，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号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记者在持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13: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它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14: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13: 那这种行为呢，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它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14: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13: 我们是属于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的。
3: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15: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14: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15: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0: 邮政用上了无人快递车，这就是一种新兴技术在我们这个传统领域的一种使用哈，这是一个新情况，也是一个新问题。那蒋局长，您看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我就是从我们这个邮政系统来说，邮政管理系统来说，这个事儿就真的不能管吗？
16: 这个我想具体先请我们市场处瑞处先介绍一下，好不
0: 好？
16: 好，
0: 好的，瑞处长，
17: 你好，主持人，
0: 嗯。
17: 这个的确是个新事物，出现了新问题。我呢先跟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台一个这个工作指引，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个我们是在去年的9月份，工信、公安、交通、油管还有我们的住建五个部门，我们联合出台了这个无人驾驶装备的商业示范应用的指引，工作指引。那这个出台呢有两个背景，第一个呢就是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驾驶实际上是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的前沿技术，也是未来的技术，大家都很重视。那为什么在我们快递领域首先要应用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货的，比较安全；第二个，它是低速的，时速不超过20或者25公里啊，所以它有这个具备这个投入产业应用的技术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具备产业条件，就是在我们在快递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大量我们的快递员开着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很浪费时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那如果说把这个运输的途中运输任务交给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快递员呢专注于我们末端的投递服务，那我们的服务也上来了，我们快递小哥的
0: 强度也会降低很多，
17: 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劳动权益也得到保障。那么我们的网点来说呢，它的运营成本也降下来，所以技术条件、产业条件都具备。
0: 这个看来我们都是享受的一方，那这个路上的拥堵怎么办呢？
17: 是的，就是新事物一定会带来新问题。就是这个网上我们记者暗访的这些片子里碰到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发现了，也已经关注到了。那我们在做这个商业这个示范应用的工作指引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工作指引的要求，就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运营单位要设定安全员。这个安全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安全员可能没有一个感。
0: 对，安全做些什么呢？
17: 对，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它有一个飞手，那它无人机在天上飞，地下有一个操控的。那无人车的安全员是干什么的？他在这个后台，在通过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在观察这个无人车的运行轨迹和它的运行状态。
0: 对，要有一个数据搜集和数据的实时控制的这么一个人。
17: 对，这个安全员呢，他可以同时操纵好几台车辆，就一旦发生比如说车辆对峙了，这个静止了，发生碰擦事故了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从这个无人驾驶的状态切换到远程有人操控的，
0: 还得人来干。
17: 对，还得人来干。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也不能完全取代人。这是第一个我们对安全员的要求。
0: 那其实它这个不增加成本，总体来说还是降低成本的。
17: 还是降低成本啊，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引的要求，安全员要半小时之内到达现场，要进行处理。
0: 所以它有区域设定。
17: 对，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它是无人驾驶，交警指挥它也不听，
0: 对，
17: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安全员
0: 就哭笑不得，你跟他又生不了气，又不能没法解决现场，对吧？
17: 对，
0: 所以他一定要还是要找到人，要有个联系的这个，那目前设定了吗？目前这些这个使用单位都设定安全员了吗？都设置了吗？
17: 都设定了，因为为什么
0: 设置
17: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无人车的线路是按线路来审批的。就是就好像我们的公交车线路一样，
0: 固定的
17: 我们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联合审批。然后我们油管、我们公安、我们工信 我们几家单位联合起来进行审批。那这个线路确定了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它是固定线路，固定场景。那这个

0: 无人车呢，它这个算法，它在固定线路运行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对，
0: 然后它就会越来越流畅，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呢是这个新事物带来的新烦恼。
1: 嗯、
0: 我们呢，这个节目下播以后呢，我们也会去约谈我们的厂家，和我们的运营单位，就是你这个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要通过算法迭代，不断的去解决它。
1: 对，你有没有去改进？有没有搜集这个数据进行提升？
0: 没错。然后管理方面呢，要让我们的安全员切实的负起责任。比如说你一个车辆对峙，都已经两分钟了，这个时候安全员就应该立刻发现问题，手动操作进行规避。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方面呢，的确做的还有欠缺，也感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对我们新事物的一个包容。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那这个就是这个过程能不能更快一点改进？当然它这个技术升级啊，它是一个过程，就希望这个过进程啊能快一点，而且丝滑一点，不要产生那么多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也要有，能不能有一个要求？
0: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敢承诺保证说所有的问题都丝滑解决，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可以立一个保证，就是抓紧努力要往前推进。
1: 好，
0: 我们五个部门协同努力，让这个新事物呢，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更多的、更方便的服务人民群众，少带来烦恼。
1: 五个部门的事儿，
0: 对，
1: 好，谢谢瑞楚啊，蒋局长，您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2: 我就补充一点吧。这个无人车呢，作为我们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啊，应该说是这两年我们在努力在培育的，应该说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目前我们全省上路跑的无人车在全国还是居于前列的，确实通过使用无人车啊，对我们降低小哥的作业时长，这个提升效率，包括这个降本增效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当然这个短片今天反映的问题，包括我们平时调研中间确实也发现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个呢也对我们管理部门啊，下一步我们会和联合相关厅局啊一起合力完善相关的制度办法，使这个新事物呢更好的惠及大家。
1: 所以这个新事物的出现其实也是系统性解决目前的一个难点的一个契机。
2: 对，
1: 好的，谢谢您。无人快递车是快递行业智慧化发展的创新尝试，但是目前车辆行驶卡顿、违规占道、通行迟缓等问题频发，既造成了交通拥堵，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新业态发展不能只重创新忽视管理，这需要我们企业升级技术，多部门明确职责，协同监管，以此来推动无人配送在利企便民的同时确保规范上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5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4: 你好，主持人。无人快递车作为物流新业态，是行业发展的新生事物，而运行中出现的卡顿、堵路、违规占道等问题，也是新事物发展中面临的新挑战。作为邮政快递行业主管部门，不能推诿责任，而应主动扛起监管与服务的双重职责。一方面要压实快递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落实车辆规范运营的要求，建立故障应急处置机制；另一方面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将日常收集的车辆运行、群众投诉等数据及时反馈给生产企业，助力企业优化技术算法，提升车辆算力，从技术层面破解运行难题。同时应积极联动工信、公安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明晰监管职责，规范路权行驶，强化联合处置，最终实现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让无人快递车既能有效补充快递运能，提升配送效率，又能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群众的出行安全，做到创新发展与安全规范两不误。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78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落日大道说呢，快递小哥一天送几百件， 派费一件，不管大小轻重，也才一块多，还要件件爬楼送上门，这换谁谁顶得住？简木说呢，无人快递的操作换成真人司机，这分儿估计早就被扣光了。听起来这是多部门共管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出了问题，应该有一个部门牵头。毕竟车身上印着快递两个字，我们希望各个部门能够齐抓共管，定期

0: 我向客服反映后才帮我往回运转，最后26号才送到，这是快递延误导致我错过了入职时间，丢了工作机会，员工说可以赔偿我20块钱，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邮政管理部门能不能进一步调查和监管？
1: 好，大概问题就是这样是吗？
0: 对，
1: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曹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啊。针对曹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物流明细显示，曹女士反映的快件在3月24号凌晨1点到达淮安转运中心，当天13点离开转运中心，发往淮安清江浦区网点，17点却被送到了西安转运中心。此次南辕北辙的转运导致送达时间延迟。4月23号下午，记者联系到圆通快递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曹女士的快件在发件网点就被装错。
3: 现在这个责任方的话可以明确的，的确是在灌南那边的装错包导致装到西安那边去了，我们这边肯定会找那个发件网点去进行沟通的，并且也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有一个整改的。
2: 随后，记者向发件网点、连云港市灌南县圆通速递核实处理进展。工作人员却表示对问题环节并不清楚，
4: 我不能确定这个问题。
5: 那这个包是现在都是机器嘛，机器它自动那个的，可能被那个就是它两个包是挨在一起的，可能打的时候给打错了吧。具体的这边我也看不了，没那么多权限，到时候你这边等电话吧，会有专员联系你这边的。
2: 此前曹女士曾将该问题反映至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由淮安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处理。该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快件延误是常见现象，只能帮忙调解，督促企业进行赔付。邮政管理部门没有处罚权限，也不会进一步核查。如果快件延误造成间接损失，用户只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6: 中转错误了，导致他现在延误，他是有问题。
7: 我们这边就是没有相关的法条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罚，只能现在给你调解，你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走法律途径解决。像这快递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每天接到这种投诉也是很多啊。你们觉得不正常，但是我们觉得他这个中转错误来回的那个，哪家快递不有成千上万个件一天要流通啊，这是正常现象。
6: 如果因为一个延误我就把人家叫过来，他太多了，知道吗？哪家快递都多。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片子的最后啊，淮安市邮政管理局邮政申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延误是正常现象，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千万别觉得这个快递送错地方南辕北辙是一件小事儿。你看，就像曹女士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教训。你看，就是因为一个快递送错了，错过了关键的入职时间，丢了工作的机会。快递延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其实真的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藏着我们普通人的生计和希望。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邮政管理局局长严峰。严局长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好，严局长，我们也了解了，就是快递服务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快件延误是属于服务不达标，而快递暂行条例也赋予了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通报、批评还有罚款的权限。但是在短片当中，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处罚权限，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处罚权。
8: 对于刚才那个连云港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和短片里边反映出来的情况啊，我们这个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对于处罚的话呢，快递暂行条例是规定了是对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这个如果说是保价的快件，可以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啊，确定赔偿责任。对于没有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啊，目前是这么一条规定。
1: 就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但是这个主管部门，当然我们也讲了，就是其实处罚不是目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行使法定这种监管的这个前提之下，能够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快递没有这样的错误呢？
8: 现在呢，就是从快递的这个收寄环节到最后的这个寄件交到这个收件人手上，整个全链条的话，我们现在从邮政管理部门来讲，一是这个从服务质量上面要求

0: 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第二个在转运环节要求企业按照这个服务规范去规范操作，以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产生。
1: 那当我们出现这种快递错误的时候，就是我们用户向邮政部门管理去反映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说你第一协调不行，你就通过诉讼？
0: 对，目前是这样子的。
1: 只能是这样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我们跟邮局长现场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省局啊，你看对于像圆通快递这样的一次装错包就导致用户损失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省级层面如何督促快递企业能够规范工作流程，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
2: 行，主持人，我是安全中心冯杰，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刚才这个视频连线当中，曹女士她的这个快件确实是由于企业工作中的失误啊，被错分到了陕西，那么造成了延误啊。当然这个刚刚连线的时候，视频当中我们淮安的这个工作人员讲的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啊。首先呢，从我们目前
1: 就是我感觉这个工作人员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
2: 对对对，这样讲其实是不合适的
1: 小事情。
2: 对，既然把这个快递交给我们快递企业来承运，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按照快递服务标准来给用户啊一直送货上门。那么从我们目前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目前全省每天进出港的这个邮件呢，大概在8000多万件。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由于或者是错分啊造成的这种延误，其实比例也不是很大啊，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可能造成这种由于错分造成的这种延误，可能也就是百万分之的这种概率。
1: 对，其实您讲啊，就是可能我们这个错误率是1/100。
2: 对，百万分之，可能
1: 在当事人的身上给他造成的影响就是100%。
2: 对对对，其实概率是很少的。从放眼全省来看，这个是百万分之的这种概率。所以当然这个确实呢也是由于企业的他的这个工作中的失误来造成的。那一般呢，对于这种工作失误造成的这种延误呢，正常是对企业呢也不会说由于工作失误就去给他行政处罚。
1: 那如果说他这个失误的量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2: 对我们目前呢，就是像从我们安全中心申诉整个的这个每个月呢，也会对全省所有的各家快递企业他们的一些这个申诉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分类，来进行一个统计。如果说那他的在这个快递服务质量上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数比如说哪家快递企业他在延误啊或者丢失啊损毁啊等等这些分类方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觉得啊他的这个比例过高，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对企业呢进行一个督促啊，对他们这个一些问题呢进行督促他们立即整改，以及呢我们会帮助他们去查看一下他们这些问题究竟是
1: 对
2: 其实在哪些方面。
1: 就是您刚讲，其实我们今天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在省级层面啊，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制度去规范，而不是说我们有容错率，我们比较包容。但是对于用户来讲，这个大家可能是不太理解这样的容错的。
2: 有的，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对这个所有的申诉的数据都会进行分析，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个企业对企业进行提醒，进行约谈，是首先呢，这个确实对曹女士这个工作因为企业的这个工作失误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如果说确实带来了像刚刚讲可能影响到他的这个入职了造成的损失，那么呢我们第一呢是可以通过向企业进行一个投诉。如果说对企业这个投诉以后7天未处理，或者说我们在企业处理的过程当中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那么我们这个曹女士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申诉。那申诉呢我们邮政管理部门也会这个按照我们申诉处理办法去给用户呢进行一个调解，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其实在制度上能够有所

0: 规范，杜绝尽量少有这样的装错包的错误发生。快递南辕北辙真的不是小事儿，所以我们也说啊，这个寄递服务真的是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快递企业要守住服务的底线，监管部门更应该用更有力的监管、严格的规范，让快递不要再跑偏了，让民生真的有托底。好的，各位，我们互动先这样。
1: 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0: 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用我
5: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3: 对对对，
0: 军师。
3: 是的是的，
0: 负责出谋划策。
3: 没错没错。
0: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6: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3: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0: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6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

0: 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的，
0: 好吃。
1: 好吃的。
0: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的城墙。
1: 对。
0: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那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种都尝了
0: 都
1: 一遍，
0: 尝
1: 都
0: 过了，
1: 尝
0: 都
1: 了，
0: 尝
1: 鸭血
0: 过
1: 粉丝汤
0: 了，鸭血粉
1: 尝
0: 丝汤也
1: 了，
0: 尝了。对，
1: 嗯，
0: 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
1: 嗯，
0: 小巷都有。
1: 对。
0: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哦，
0: 对，是偏
1: 嗯，
0: 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他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0: 算是接近，蛮
1: 接
0: 接
1: 近。
0: 近的，对，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0: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课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啊，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
1: 嗯
0: 对，那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出来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武岩茶啊、六堡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
1: 哼，嗯。
0: 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啊，
1: 那、哦、古
0: 古
1: 琴
0: 琴，
1: 课，
0: 对，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0: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
1: 嗯。
0: 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还有，当然还有。云锦，哇！我
1: 嗯，
0: 们去参观了云锦的织机，
1: 大花楼
0: 大
1: 是不
0: 花
1: 是？
0: 楼
1: 大花
0: 织
1: 楼
0: 机，对，然
1: 很
0: 后
1: 高，对吧？
0: 对很高，然后看两个师傅在上下其手的互相操作，哇！就觉得古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能用自己的脑袋或者是用天然的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0: 是的，
1: 是，
0: 是的，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0: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1: 实
0: 过。
1: 地看过，
0: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0: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
1: 台
2: 论
1: 湾
2: 是不
1: 是乌
2: 是
1: 龙为主，
2: 乌龙或是阿
0: 高
2: 公
0: 山
2: 都说
0: 茶，
2: 高
0: 高
2: 山
0: 山茶，
2: 茶，
0: 高山茶，
2: 对
0: 绿
2: 对
0: 茶
2: 对。
0: 为主。
2: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

0: 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1: 就
0: 但是
1: 像大
0: 很
1: 家知
0: 怀
1: 道
0: 念。
1: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0: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2: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穿。
0: 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3: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3: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
3: 也有。
0: 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3: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3: 就鸭子，
0: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有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在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3: 博物馆的体验，好。
1: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2: 我也
1: 这种。
2: 是。
1: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
2: 那我想要题外话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就是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很好吃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 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

0: 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了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1: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2: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3: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
1: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金陵，精神丰腴。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0: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一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30年前啊，男子呢购买将近3000克的黄金制品，被警方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啊。此后呢，一直没有明确说法，30年了。因为土地纠纷，原村支书啊，竟然用铲车呢推土掩埋村民，也是令人发指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银之志律师事务所曹立志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1996年的5月，辽宁省瓦房店市的潘先生购买了2859.2克的黄金制品啊，之后呢，被营口市盖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为由扣押。此后的30年啊，这事儿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而最近呢，啊，终于有了最新的进展。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银之志律师事务所曹立志律师。曹律师您好。
2: 郭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1996年5月，辽宁省瓦房店市男子潘永佳购买2859.2克黄金制品后，被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为由扣押。当年潘永佳的妻子缴纳50000元保证金后，潘永佳被取保候审。潘永佳称，他至今没有收到包括撤案决定书、终止侦查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等在内的任何案件终结文书，未被告知案件处理结果。2026年1月6日，潘永佳委托律师提出赔偿申请。盖州市公安局于1月8日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显示，该局经审查认为，综合现有证据材料，潘永佳的请求已超过时效，不符合申请条件，决定不予受理。潘永佳代理律师张体燕称，4月25日，盖州市公安局主动与他取得联系，询问潘永佳的要求，双方已约定见面沟通赔偿事宜。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1996年5月6号呢，潘先生买了2859.2克黄金制品，然后在大连的周水子机场啊，被盖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给抓了。这个黄金制品呢，也被盖州市公安局扣押。首先，先来说一说这个有可能构罪吗？啊，曹律师，像这样的走私犯罪，这个咱一开始咱先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涉罪？
2: 首先这种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这么长时间，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那么如果公安机关认为相关嫌疑人员构成犯罪的话，那么早就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了。但是目前来看，现有的证据显然支撑不了。
1: 啊，对呀，他这个很奇怪，你看啊，当时是被就是收容审查11天，家人交了50000保证金，然后被取保候审，对吧？30年来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收到任何的，比如说刑事案件的撤销决定。

0: 书啊，终止侦查决定书啊，取消取保候审决定书等等，他这个处置流程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你涉嫌犯罪，对吧？追究刑事责任，要不然你该给的这个什么，相应的一些说法给说法。
1: 对，那么长期不给说法，那么正常取保候审是一年的时间，最长是一年的时间。那么取保候审之后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仍然没有措施的话，那么就视为终结了相关的程序。也就是说，在1996年的时候到1998年的5月份的时候，那么相关公安机关仍然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的话，那么从法律上就应当视为是嫌疑人不构成犯罪。
0: 哦，一年以后可以认为是不构成犯罪。我们来看一下啊，潘先生他有一个通话录音和这个盖州市公安局怎么说的啊，说案件的主要承办人已经去世了，因为过了30年嘛，对吧？另一个经办人呢也已经退休了，所以经过向该经办人电话询问核实，对方表示呢不清楚案件现在的状态，你看他不了解啊。然后关于这个黄金的去向呢，说该局啊已经向盖州市人民银行发函去查询黄金的这个交易情况、交售情况。银行怎么回复的？说因为在2012年洪水啊淹没了银行旧址，档案呢丢失了，账目呢被毁，无法查找。你看看公安局和银行这个态度，就关键的你证据也好，你档案保存不力也好，你们的责任呢、啊、你不应该由当事人来承担呢、啊、对不对啊？这个事儿，
1: 那么作为我当事人来说，我只认你机关，我不认你机关里面的某一个人，那么相应的你机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的责任，同时你要向我承担相应的法律上的责任，无论这个人是在和不在，那不影响这个机关承担责任的法律性质。
0: 对，所以这么一个回复和说法似乎就不太负责任了，是吧？
1: 对对。
0: 那么在2026年1月呢，76岁，因为3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76岁的潘先生啊，向盖州市公安局提出一个刑事赔偿申请，他这个其实就国家赔偿了，对吧？刑事赔偿申请啊，但是呢，被盖州市公安局以超过了请求时效、不符合申请条件为由，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首先问一下，这个时效，国家赔偿的申请这个时效是多长？2年吗？
1: 正常的情况下，按照国家赔偿法第39条的规定，请求赔偿的时间实际上是2年，是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之日起算。但是我们这个案件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种侵权行为一直处于一种持续的状态，而且作为国家机关并没有告知当事人相关的救济程序，他这种持续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可以在持续行为终了之日起才起算时效。
0: 他这个持续行为也没有终了吧，到现在还是在持续状态，30年了。
1: 对啊、哦、你财务还没有归还我呢。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显然是没有过时效，以时效来抗辩说你过了时效，这个是不成立的，对吧？没有依据的啊，说法也是不对
1: 的，有争议的，
0: 有争议的啊、
1: 嗯、
0: 那
1: 对对对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潘先生不服，向营口市公安局申请了复议。哎，这个复议的结果会怎么走向？他提的观点和您一样，一个就是说案件还在持续状态，所以时效没有过， 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而且他提到公安部曾有一个案件是2021年对青海省公安厅扣押那个马光辉黄金一案做出了一个复议决定，跟这个很像，最后也是认为啊，你以这样的什么过时效理由抗辩不对，应该是给予国家赔偿啊。案件复议的话会怎么走向？您分析分析
1: 走向。首先要分析一下他这种扣押行为存不存在程序上的瑕疵或者违法。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长期的不予进行案件的定性，这个是肯定是在程序上是违法，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扣押的措施啊持续没有解除，因为你超过30年，你本身你的程序已经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找予以返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也看了30年前的这个文书里面，它里面有一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对于黄金等贵重的物品你还要拍照固定啊，你光写了一个清单肯定是不能够反映出这个物品的真实的客观情况的，所以说它本身它这个程序里面就存在着瑕疵或者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下面的走向呢，我觉得首先涉及到一个财产返还的问题，而且包括人民银行也出具证明说因为水洪水啊等等原因，这个原物肯定是找不到的，找不到那就要赔偿。那么这个赔偿是怎么赔？就是按照现价进行赔偿，赔偿之日起的黄金价格按照实价进行赔偿。
0: 对，确实，因为当年的96年的黄金价格大概是每一克在95块钱左右，是吧？这2859.2克，相当于是27万多。现在呢，基本上是在4月24号那天吧，大概金价在1038，不断的攀升。所以这样算下来，这批黄金价格按市价，按现在市价涨到了297万，超过10倍呀、啊。但我们看类似案件，你比如说
1: 这个是公平的呀，
0: 哎，对，
1: 因为我当事人保管的话，就现在也是这个价格呀，啊，这个是公平的，
0: 就是我们看历史案件，有些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叫于润龙的46公斤黄金案，2002年扣押，然后在2015年获得赔偿是1300万啊，按照市价去赔的，西藏有一个马超也是58公斤黄金案，1999年扣押，然后呢，2017年按照这个市价去赔的是1100万。也是同样按市价，就类似案件似乎都是按照这个市现在的市场价，不是按照当时的购买价和扣押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差的实在太多了。
1: 是的，按照现在的价格是符合客观公平原则的。
0: 那同时还能主张利息吗？黄金这块的利息还可以。
1: 你按照现在的价格你考虑不好主张利息的啊？
0: 没有。
1: 现在的价格啊，对。另外还有一个被收容了11天。
0: 国家赔偿，
1: 公安机关没有证据，对，你要国家赔偿，人身损害也是一个人身的赔偿。那么人身赔偿的话，就理论上应当是按照当时的上一年度的国家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那么同时那个时候就要赔偿利息了啊，人身赔偿就要赔偿你的利息。
0: 按照当时在1996年，就是那个时候的
1: 上一年度、
0: 上一年度
1: 国家平均工资收入。
0: 然后每一天多少钱乘以11天，不是按照现在 的按当年的、
1: 对，当年的。那么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按照同银行贷款利率赔偿我的相应的损失
0: 还有利息、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这个潘先生啊，30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呢是交了5万的保证金，他是要求把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是可以返还，
1: 应当返还，应当返还，同时也要主张利息
0: 啊，也有利息。
1: 是的，
0: 你看
1: 30年前的5万和现在的5万，那是完全不能
0: 换成一个
1: 等号的。对对对对对，30年前我记得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的。
0: 是，那您说的利息，这个是按照现在的利率还是按照当年的呀？
1: 同期，同期，
0: 同期是指的
1: 就是按照
0: 还是当年？
1: 按照当时的价，同期价格
0: 哦，当年
1: 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哎，对，那包括我们现在的。如果利息进行了调整，就按照现在这个利息的价格，是按照同期的国家不公布的利息来计算的，是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利息。
0: 还有一个，这个潘先生能不能要求你这个公安局你恢复我名誉啊？是吧？你要给我，虽然一年以后这个案件等于是我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你要给我一个东西啊，一个说明啊，而且你要向社会公示赔偿我的名誉恢复，
1: 对，国家赔偿法里面是有规定的。哎，对。这个规定，一个是消除影响，第二个是赔礼道歉，第三个是恢复名誉。
0: 同样可以几个主张一并来主张啊。那这个
1: 是
0: 要通过诉讼吗？像这样的？
1: 是这样，国家赔偿是先向赔偿机关申请，不行的话申请复议。现在我们当事人已经申请复议了嘛？不行，再不行的话就到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来进行一个决定。现在目前应该是公安机关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应当会妥善处理的。
0: 我们说这个执法的过程，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有明确规范的。你是否涉罪，应该有明确说法，对吧？
1: 对，
0: 不是说一搞了30年，对不对？非常离谱。
1: 是的。
0: 而且你扣押需要有凭证，你保管需要有记录，你处置需要有依据，是吧？返还需要有手续。每个环节的失守啊，这不仅导致了公民财产的权益受损，同时更侵蚀着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咱们来谈一谈这个追责。30年前、你不能说人去世了，好，人退休了，责任不担，这个追责怎么追？

0: 实事求是来说，就是你内部人员的追责也是有时效的，包括哪怕就是构成犯罪了，徇私枉法罪了，或者说滥用职权罪了，那么30年呢也超过法定追责的时间了。
1: 因为刑事案件就是最长的追诉期是20年，像故意杀人等等啊，最长20年。当时如果没有立案的话，这个不叫当时已经立案了，不受时效的限制，这个不叫。
0: 没错，没错，没错啊！你这个内部人员也是有一个追责的时间的，特别是30年前，对于这个相关的司法制度还并不是完善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追究内部人员的责任还是很，还在有待探讨吧，有待商榷。
1: 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吗？这块如果当事人要较真儿的话，还有没有办法？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就通过这个案件来这个引发制度的完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其实也是发现了司法机关在这个扣押过程当中存在的这种现实的措施的一些困难吧，啊，包括一些现在不完善的地方。我相信通过制度的完善，还可以将这种所谓的黄金命案不再重演上。
1: 它不仅是这个黄金命案，一方面是黄金的扣押没有说法，还有人那块是吧，这个到底涉不涉罪也是没有一个说法，两块是否涉刑都没有说法，所以这块怎么样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您认为？
0: 现在应该说经历三十年应该相关制度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同时呢，这个案件通过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也推动了这样一个程序的启动。我觉得真正反思的啊，不仅仅是在于这个个案的补救和问责，而应当推动公安机关在涉案财务管理啊、案件流程监督啊、档案保管啊等等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完善。包括我们现在公安机关建立的可能数字保管、数字档案这块是很重要的，这个通过这种系统的完善避免这个再出现类似的案件和重演吧。
1: 如果说当年的经办人员有的去世了没有办法追责，有的退休了，像您说过了三十年也过了一个追诉的时效了，好，那对这个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罚？对这个单位有一些处罚吗？
0: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还不好去完全定论啊，我觉得还是要反思吧，因为毕竟是30年前，它制度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
1: 好的，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儿永远不要再发生啊。
0: 好，
1: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曹立志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一个案例，每天呢一点提醒，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近日合肥多家企业的员工接连遭遇一件细小事，手机完好无损，但里面的
4: 3851617568138516175681。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啊，一段山西原村支书用铲车呢掩埋村民的视频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谁能想到呢？因为土地纠纷，一个原村支书居然是敢开着铲车直接推土啊，埋活人，实在是太恶劣啊，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山西代县官方发布通报称，4月16号，水峪村两名村民因荒沟权属产生纠纷，并发生争执。村民王某伟跳入沟中阻拦，任某平不顾阻拦继续推土，造成王某伟部分身体被掩埋。经查，铲车驾驶人任某平2005年至2014年曾任水峪村党支部书记，目前在村内务农。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制止控制嫌疑人，并合力救出伤者，目前伤者情况平稳，留院观察治疗。
1: 好，来，孙律师啊，原村支书啊任某平因为土地纠纷呢开着铲车推土掩埋村民王某伟啊，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严重侵害他人的人身安全呢，恶意非常明显， 这个是属于故意杀人未遂了吧？这行为应该是什么样一个

0: 刑事犯罪。
1: 他是一个故意杀人未遂。
0: 为什么？您解释一下。
1: 起因呢是一个特定的土地纠纷，这个他明知道呢自己的行为啊可能是高度致命的，侵犯他人的这个生命权，铲车推土埋人的这种行为呢，他是明知是可能会导致王某窒息死亡的，他还这个无视人命的风险，继续实施的行为，只是后来因为呢被及时的救出了，所以说死亡结果没有发生，构成这个犯罪未遂。
0: 土啊埋的已经很深了，只剩头和一点点右侧胳膊全部被掩埋。哎呀，非常触目惊心啊，不敢看呐，很恶劣。那您讲一下，因为故意杀人罪呢很重，它是从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是吧？这个量刑是怎么量？然后如果未遂应该怎么量刑？
1: 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是倒过来的，跟一般的犯罪不一样。一般的犯罪呢都是由轻到重，但是故意杀人呢是由重到轻，死刑、无期徒刑，这个是一个档次。然后就是有期徒刑，像这个15年以下，这是一个档次；10年以上15年呢，还有就是10年到3年呢，这个档次。
0: 那如果未遂呢？
1: 像本案当中呢，他是间接属于一个间接故意杀人，犯罪未遂，这个刑期呢，应该是在我估计应该在6-7年左右的样子。
0: 6-7年就是所谓轻的那个档，3到10年那个档，还达不到10年
1: 以上。对，3到10年的那个档次。对，因为他没有发生死亡的后果啊。
0: 这个完全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吧？就如果说他抗辩说我没有要他命，但是我想吓唬吓唬，是吧？伤害一下，如果这个罪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罪可以排除掉了吧？
1: 他这里面可以排除掉的，故意伤害的，还有呢，同时要排除掉这个公安机关目前定的这个寻衅滋事罪。当然呢，现在公安机关呢是暂时呢以寻衅滋事来进行那个立案的，
0: 因为故意伤害罪他立案要达到轻伤以上。目前来看，这个被推土掩埋的王某伟吧，没有一个大碍。目前来看，似乎可能这个伤残等级还够不上，是吧？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当地公安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然后呢批准逮捕的。就后期这个随着调查，罪名会变更吗？会改变？
1: 有可能会变更，因为本案当中呢，我看寻衅滋事罪呢要求的是，我感觉它定性是不准的，罪名呢有点偏轻。寻衅滋事罪它的适用前提呢是那种逞强耍横的、无事生非、破坏公共秩序的，但是在本案当中不一样啊，本案当中它是有特定的民事土地纠纷的，而不是无事生非，而且呢不是破坏的是公共秩序，而是放任他人生命的安全的，所以说呢是定故意杀人比较妥当一些。
0: 而且寻衅滋事相对较轻，一般是5年以下，5年以上到10年左右，是吧？相对较轻，更符合一个故意杀人未遂啊。但如果说后期这个罪名没有变化，如果当事人有异议，这个异议是向检察院怎么提出一个监督吗？怎么走？就这个您提一提啊。
1: 这个受害人如果对罪名刑期不满的话，他可以呢这个向法院呢上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来申请复核，都可以的。在这个检察阶段的时候，还在法院阶段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处理程序。
0: 这个原村支书任某平啊，显然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啊。这个民事赔偿的项目啊、数额呀，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您都谈一谈啊，像这样的案件。
1: 你看这个王某呢，被紧急的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了，如果要是还导致骨折还是什么严重情况的话，可能进一步产生一些医疗费、护理费等等的费用，都是应当赔偿的，包括检查的费用，这些情况，但是这个精神损害是不赔偿的，不存在的，因为呢，他已经构成任某呢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
0: 另外他这个任某平啊，去推那个土填那个王某伟的这个地，对吧？这个其实也是都不是逾越法律底线的理由，遇事要守法啊，要依规依法维权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正道。那类似问题，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您提一下应该怎么办？咱还有20秒。
1: 基层矛盾呢，不能久拖不决，乡镇呢要常态化的排查乡村矛盾重点人物，离任的村干部呢也不能恃强凌弱，有纠纷的时候不能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要冷静克制，否则的话会两败俱伤。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

0: 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
1: 北京时间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街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以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5: 那接下来时间呢，名医坐堂将会来关注到这两天有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热搜话题。那这个热搜的词条呢叫6岁娃玩智能手表3个月近视100度。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由妈妈带着去了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就诊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主任医师，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相关情况啊。陈主任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5: 陈主任，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情况其实上了热搜，我想他这个数字是比较让人扎心的。您看他6岁的孩子那么小，3个月近视了100度，这个近视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哈，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另外其实如果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就这孩子的父母他不是说任由孩子去玩电子产品，他的父母几乎不怎么让他玩手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是玩一个智能手表嘛，我们觉得那个里面又有什么呢？可是他就是把自己这个完成了一个3个月100度的近视。所以陈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3个月眼睛发展到100度，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6: 那么看近其实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最主要原因。
5: 嗯，
6: 而看近呢，手机是大家是公认的。
5: 嗯，
6: 而这个小手表呢，其实是跟手机是一样的。
5: 嗯，
6: 并且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小啊，
5: 嗯，
6: 自己比较小，可能要用。

0: 更多的这个眼力去辨别细小的这种差别，
1: 嗯，
0: 所以更费眼。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更费眼。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往往是一种隐蔽性形式，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家长不容易发现，
1: 嗯，
0: 并且可以啊，在黑暗的房子里，在睡觉以后可以偷偷的看，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
1: 这个小朋友、
0: 啊、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真准，就是我们会觉得。给孩子配一个儿童手表嘛，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和家长联系，特别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怕走失，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应该是这个，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儿童手表，它的功能太多了。那我们这个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会偷偷玩，甚至于关了灯以后还玩，他是不是有这种长时间的去看这个小手表的情况？
0: 对，小朋友自己也说的，有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玩。所以这个是距离是太近了，
1: 啊、
0: 同时又是全黑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所以距离眼睛距离特别近，
1: 嗯，
0: 同时呢又是一个这个又是非常小的一个手表要去辨认，这个眼睛的这个对眼睛的伤害是特别特别的大，
1: 嗯，那在您的门诊上，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啊，可能是看小手表，有的可能是看手机，就是用电子产品比较多导致近视的，您有相关的一个评估吗？或者说您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数字啊、比例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0: 应该来说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就是说近期、
1: 嗯、
0: 除了看书学习啊，这大家规定动作、
1: 嗯、
0: 那不学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就除了这个电子手表手机以外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像搭积木玩乐高，特别是玩乐高，
1: 嗯嗯，
0: 这个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都有可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跟看手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甚至是有可能家长哎，还会让他玩，他认为不是看手机嘛，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他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重，
1: 嗯
0: 啊，
1: 嗯，就是他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得比较近，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的一个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其实不管你是看这个积木也好，还是看手机也好，或者说那这样讲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小的时候低龄的孩子，他其实也会看书的，比如说绘本啊什么的，如果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造成近视？
0: 绘本照样会让我们近视，因为我们就是看书学习多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个现在的注意量比较大，要刷题嘛，
1: 嗯，
0: 需要去这个用眼，所以这个是加班加点的用眼，包括晚上晚自习，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些总的时间加起来，总的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长了，
1: 嗯，
0: 相对来说户外活动又少了，
1: 嗯，
0: 这样子我们休息又不够，睡眠又不够的话，那么近视就会啊不断的啊这个增加了。
1: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说我们看手机造成了近视，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了近视，可能再加上环境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足啊什么的。
0: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的那个书常规现在都是白纸、黑字，
1: 嗯。
0: 那么在白纸黑字的这个情况下呢，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迹走向，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频率啊，这是星驰，那就是说这种细小的会让我们眼睛会更疲劳，
1: 啊，
0: 相反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黑底白字，如果是以后有一种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或者说是比较发灰的那种，
1: 嗯，
0: 这个反而有利于我们保护眼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1: 哦，
0: 啊，这是最新的研究，
1: 哦，您这样补充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如果是买书的话，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买那个读物的话，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好像，
0: 哎，对，
1: 对吧，
0: 大一些，
1: 字要大一点，然后那个色彩呢，哎，可能要清楚一点，不要买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纸张可能有相对来讲薄一点，
0: 但是还是就是它的背景最好不是纯白的，
1: 嗯，
0: 所以可能是有一种它对比相对更好更柔和的，我们看眼睛就更轻松一些，
1: 舒服一些，嗯，
0: 对对对，
1: 是。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除了电子屏幕之外，还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小朋友那个，特别是颗粒比较小的积木，还有看绘本，如果是长时间的，其实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的哈。
0: 对对，
1: 嗯，那陈主任，我还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就戴眼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他可能自己近视度数还挺高啊，近视还有散光嘛。
0: 嗯，
1: 那像这样的情况，他会遗传吗？
0: 有遗传，这个遗传只是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100%的，
1: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
1: 啊，
0: 哦。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是一种。

0: 叫容易，容就家长啊有近视，孩子会容易有近视，这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除了少量的那个占30%的那种真正的遗传，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相似，或者一种爱好的相似。比如说家长就喜欢看书学习，孩子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他也是近距离用眼特别多。如果家长喜欢体育活动，天天带着他，那么相对来说眼睛就会就受到的保护会更多一些。啊，是这样的。
1: 这其实您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走到户外去，这样的话，其实让眼睛能够长，那就是长距离的去看东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那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近视率也挺高的哈，那么如果说孩子近视了，那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还有就是有。这个近视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小朋友啊，或者说家长，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就会很担心孩子也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延缓他近视的时间，以及延缓他近视发展的速度呢？
0: 这个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防，预防，另外一个已经近视了怎么控制啊？我们先讲预防的事情，
1: 好。
0: 那就是说有这种近视风险的家族或者说父母啊，那我们孩子这个更要注意，这个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要尽量的避免。那么不得不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严格遵循三个一和三个二零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看书学习应该是30厘米，那么同时呢，2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下。我们到阳台上看6米远的物体，我们哪怕看20秒，它都是眼睛的一个及时的放松。这个呢，是大多数家长可能没有严格执，没一个严格去执行，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近视发病率这么高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一天有1到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确实，确实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保证有1个小时啊，就包括课间操，包括大户那个课间大的课间的那个休息啊，走的都算的。那么到周末的话呢，总要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要确保有2个小时的这个阳光下的户外活动，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两点其实做到了，应该大部分时间就应该我们的这个就比较健康了。特别是没有近视的孩子，这个经常的到户外去啊，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极大的延缓啊，现在我们近视发生。如果已经近视的话呢，那有两点：第一，要准确的到啊，精准的去验光配镜，把度数量出来。然后呢，就是现在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就是理论指导下的一些这些防近视产品，比如说泥胶眼镜啊，点扩散眼镜啊，或者是我们 OK 镜啊，还有就是说同时使用这个低浓度的阿司匹林眼药水呀、阿托品眼药水，这些呢都是近视防控的手段之一。但是我还要提醒，都不是100%，它不可能代替我们户外活动，也不可能代替我们三个一啊、三个二零原则，就近距离用眼，尽可能的要减少。这样子我们这个防控啊，那就做的就比较好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的，就是说，不能熬夜，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在我们睡眠的充足的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眼睛是有休养生息修补功能的。如果你的睡眠时间长时间的不够，那我们的眼睛疲劳以后它就不能缓解，那么我们的近视也会促进啊。这也是最新的理论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其实对我们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有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那比如说有祖辈在听节目，其实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好去交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是万恶之源，我不要让孩子玩手机，这个好像都控制的。现在有不少父母对手机的管控还是挺好的，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以告诉家人，就是我们对近视的防控，其实，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0: 不谢，
1: 感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

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力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准。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环准，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2: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

1: 它是在这个基层化地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遗传性的溶血性的贫血。那我们这个贫血其实就是血红蛋白地域异常，血红蛋白它其实是由血红素和柱蛋白组成的。那柱蛋白在体内的话，主要是这个阿尔法柱蛋白和贝塔柱蛋白。那如果是阿尔法和贝塔的这个柱蛋白的基因发生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柱蛋白的肽链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这个柱蛋白
0: 相关的这个贫血，那肽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说明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
1: 您刚才讲的是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0: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
1: 阿尔法柱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柱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柱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那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它其实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这类的病人在体内他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 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铁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出血，那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这种患者其实后期应该是去蓄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再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
2: 还是说也要去正常的贫血，如果是确定它是缺铁性贫血，就比如你去查一下铁蛋白是低的，你确定它是有这个缺铁的病史，然后确定它是铁蛋白低的，确定它是缺铁，诊断明确是缺铁性贫血，才去进行补铁。那如果是除了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是要去补铁的，一定要注意这个。
0: 对，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因为其实贫血的患者可能，或者说贫血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蛮多发的。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了解哈。那我们继续请环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它分哪些类型呢？它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状况也有比较轻一些的情况？
1: 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地中海贫血分类的话，如果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贫和贝塔地贫，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猪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尔法地贫，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贫，这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是会分成这个轻 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它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

0: 这个容易疲乏呀，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中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低频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他不能出生，他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他就会死掉了。
1: 那重度的这个贝塔低频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的加重。那这种的话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脏器功能的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贝塔低频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
0: 包括去处理他的并发症啊，包括去做一些去铁的一些治疗的。那您讲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对于患者来讲它意味着什么。那像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重度的患者可能要终身的去做一些治疗啊等等，那么前两种呢，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度的他可能都发现不了，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哈。那中度呢，包括重度，他们的治疗方法
1: 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它能够治愈吗？对，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中间型的，就是这种中度的，它是有一些中度的贫血，那根据血红蛋白的情况，就是贫血的程度，包括患者贫血的一些症状，那可能需要不定期的去进行输血。然后另外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 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这个是中间型，就中度和重度都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问题，生活上的注意的一些细节。那对于这种重度的患者，因为他这个贫血程度比较重，那他需要这种终身的规律的这个去进行输红细胞，去纠正他的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
0: 这部分的患者他的铁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去铁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去口服的这个去铁的治疗，包括静脉的去铁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囤积，会影响脏器的功能。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
1: 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能够治愈的就是抑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它可能能够达到根治重型贝塔低频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一个配型的供者，然后移植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费用，包括一定的风险。另外目前还有 就是因为它是基因缺陷嘛，能不能做一些基因修饰、基因治疗？那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目前也是在探索之中。目前第一代的是这个 CRISPR 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 的这个编辑的技术，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不损伤它的 DNA，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 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来基因编辑治疗贝塔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有五例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他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驻做一些临床实验。
0: 我觉得
2: 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感谢您黄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1: 啊，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但它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对象又是一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1/4、25%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50%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25%1/4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
2: 我们有高发地区的，我们有高发地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吗？
1: 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地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地贫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2: 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有这个生育计划的这个患者来说，我想刚才黄主任您讲到的这些科普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黄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她是32岁女性，她说她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最近呢是在月经前后会感觉头疼、脑袋疼，时常觉得没力气、身体虚。她说我在想啊，这些症状和地贫有没有关系？需要怎么治疗？
1: 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应该平常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贫血的情况，看这个贫血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一般血红蛋白可能是正常或者是轻度的减低，但是如果您月经比较多，那可能月经量增多了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贫血的情况，如果月经前后查了之后它这个血红蛋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老是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那可能会跟这个内分泌功能月经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引起的经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但是如果是 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2: 嗯，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

0: 情况哈。
1: 对对。
0: 环准，我想问您一下啊，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啊。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它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1: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的，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基因类型决定它是中间型的，还是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是不要额外去补铁哈。这孩子需要
1: 妈妈的去补铁，
0: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就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四分之一是健康的，还有20%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
0: 对，他爸爸
1: 他爸爸正常的，对，他爸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病人这个小孩他因为加辅食不够，小孩生长发育比较快，加辅食不够，有可能这时候会合并这个缺铁的情况，不需要常规去补铁，但是如果出现有铁低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铁，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去补铁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0: 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
1: 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0: 可以，
1: 他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
0: 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打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0: 有的时候
1: 会
0: 查那个血
1: 象
0: 的，
1: 对对对，大学手指头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像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
1: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但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对，它其实是需要进行输血，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包括做一些这个去血治疗，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
0: 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1: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是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0: 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平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啊，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地平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
0: 嗯。
1: 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家庭、对于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
0: 嗯，
1: 那对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
0: 嗯，
1: 所以也是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
0: 嗯，
1: 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
0: 嗯，好
1: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
0: 谢谢，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谢谢，再见。嗯，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枇杷花、枇杷果还有枇杷叶啊，到底哪个才是具有止咳作用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呢采访到的是苏州枇杷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许寒芳，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江苏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学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讲他的枇杷种植经。好，那么许寒芳还在线吗？
2: 哎，你好，哎，
1: 在线。好，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他还人在苏州，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申琦进行连线采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枇杷可以酿酒，而且听说你把酿酒剩下来的废料又做成有机肥，形成一个绿色循环，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的？
2: 好的，就是我们酿酒它的废料，有时候比如说水呀、酒糟啊、果皮果核啊的支撑，技术支撑，然后我说我又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代工啊，我说我们这个是可以无门槛进入市场的，也不会吃死人的。然后我就到酒厂里面，因为我是酿酒师嘛，比如说在那个几十吨的发酵罐里面上面，我去加辅料啊，我怎么弄，全部拍给他们看。然后后来他们我们那个粉丝我们都很精准，我当时那个粉丝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原来从一两个粉丝都是我老公、我女儿、我姐姐，他们从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个粉丝，然后就开始，销售就上去了。他们觉得说你靠谱，就是您说的，徐靠谱，你靠谱，他们就觉得买你的东西。
1: 是是
2: 啊，然后去年我们线上销售，

0: 看到我们总销售额的4成，
1: 哦，
0: 我
1: 很
0: 们
1: 不
0: 去
1: 错
0: 年
1: 了。
0: 卖了200多万吧，
1: 嗯，
0: 就40%是从40%是
1: 从线上
0: 在
1: 走
0: 线
1: 的。
0: 上销售
1: 那
0: 的，
1: 你
0: 对。
1: 这个40%里面，最远的来自哪里？
0: 我们做的比较广，北上广深就基本是全国
1: 全国各
0: 几十
1: 地都有，
0: 个几十个省份都有，
1: 对，所以这个视频通过视频来带货的话，可以一下子让大家充分的了解你。主要就是拍短视频，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个种植的过程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呢，随时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跟你互动交流，你又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惑和疑点。所以就虽然没有亲自到你果园里来看。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信任啊！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想来。

0: 要先学会让果子说话啊，种地不是打仗，是跟土地谈恋爱。你对他敷衍，他就糊弄你；那么你对他用心，他就会给你惊喜啊。所以我是，平时在外面我没办法，我回家了，我基本都到地里面去的。我一直说，植物是会跟人对话的。
1: 嗯，
0: 你去看它，我们有时候是我带个放大镜啊，看看它的叶子啊，啊，看看它的一个生长情况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忠告就是，先别造除草，啊，这个草有用的，你不要去给它除掉，啊，生草栽培嘛，这个模式很好。
1: 嗯嗯，其实这个也是，从根本上去扭转了他们的一些观念啊，很多人。跟着你啊，想学种琵琶，目的非常明确，我要挣钱啊。跟着许靠谱，很靠谱，跟着他就对了。但是呢，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可能他们心里呢有一股很着急的火，但是呢却没有静下心来去跟土地交朋友，去跟啊你所从事的这个产业琵琶啊跟他来交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心要沉下来，好好的爱这片土地，好好的爱你这个。事业，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更好的回报给到你。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谢谢，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友情提醒，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4: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3: 嗯、
4: 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3: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4: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3: 嗯、
4: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3: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4: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3: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4: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

0: 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

0: 北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

0: 苏北地区的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想要给今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的话，现在开始是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你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跟帖了。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去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后半段将会有专家为您做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儿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跟儿童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很多家长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都觉得家里面如果有孩子的话，这孩子的健康一定是全家人的一个心头大事儿。从新生儿的咕咕坠地小心翼翼，到早产儿出院之后的精心呵护，再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看遇到感冒咳嗽过敏不适，那每一次的孩子生病呢都让家长揪着心。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韩树平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韩主任的他可是儿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擅长新生儿危重疾病的救治、早产儿综合救治管理。此外，在儿科呼吸道疾病、营养与代谢疾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诊治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和韩主任打一声招呼，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健康话题。你好，韩主任。
3: 主持人好。
0: 那韩主任，你今天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啊。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您所在的这个妇幼保健院的儿科，主要我们迎来的这个小患者，他们都是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韩树平。那么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呢，我们是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这个专科，一个是我们的新生儿的专科，因为我们医院主要是这个妇幼保健院嘛，生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医院一年分娩量大概有20000多，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新生儿科呢，那我们每年大概收治新生儿的疾病呢，大概是病人有5000多病人，那我们也是这个江苏省的新生儿临床重点专科，也是国家级的新生儿保健的特色专科。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级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以及新生儿专科医师的那个规范化培训基地。
0: 那所以说，韩主任其实对于新生儿的一些疾病方面的诊治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对吗？那因为您正好说到新生儿，那咱们今天就从新生儿说起吧。那说到这个新生儿，因为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比如说第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宝宝，首先非常的开心。当新生儿黄疸，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哪些情况需要警惕，必须要就医呢？
3: 好的，其实对于这个新生儿黄疸，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新生儿出生之后呢，大概有60%的孩子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那么他为什么会黄？这个我想肯定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个跟这个新生儿他从胎儿过渡到新生儿这个过程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生活在子宫羊水的环境里边，他处于的是一个低氧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高原的地区，那么也是相对我们内地这个氧应该是低的，那么所以在那个环境下面，它就会刺激它的红细胞生成会增多，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它的红细胞的数量是比我们成人要多的。另外一个呢，它的红细胞的寿命也比较短，所以呢，这就会造成红细胞一个是数量多，破坏增加，那么红细胞破坏之后，它会释放一个血红素，血红素呢，它又在这个血红素加氧酶的作用下，

0: 生成一个胆绿素，然后再变成胆红素，最后再释放到我们的肠道，从粪便当中排泄。如果这个过程中间，这个血红蛋白破坏增多之后，它的胆红素生成就会增多，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和这个新生儿他的这个肝脏，其实它的发育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们的胆红素呢是需要通过肝脏里边的这种蛋白把胆红素摄取，然后转运到我们的肠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肝脏的葡萄糖醛酸转移酶活性不足，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胆红素排不下去。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胆红素进到肠道之后呢，其实它是需要通过我们肠道的一些细菌来把这个胆红素转变成一个尿胆原或者是粪胆原，通过我们的粪便和小便排出去。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新生儿肠道的这个菌群，它的这个活性还有它的多样性还不足，所以它会增加这个肠道，再把胆红素重新吸收回肝脏，然后再到孩子的血液当中。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造成了我们新生的宝宝其实确确实实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发黄。那么一黄了之后呢，家长肯定就会很担心。但是呢，这个担心呢，其实有的是真的需要担心，有的是没必要担心。那么首先一个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讲新生儿出现黄疸的时间，大多数是生后2到3天，那么5到7天达到一个高峰，7到10天就开始逐渐消退。如果是足月儿，它一般来讲生后2周内就消退了；如果是早产儿，可能需要持续到3到4周。这跟早产儿它的这种红细胞寿命更短，这个肝脏摄取胆红素的能力差，还有肠肝循环增加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大家不用担心。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看这个孩子他胆红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就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现在家长很多也知道了啊，要关注这个孩子的黄疸，都会比如说在网上去租这个黄疸仪啊，或者定期到医院来去测这个胆黄疸。那么这个黄疸测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值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一测了，一看，哎呀，我这个孩子，胆红素测下来，比如说我们说，超过12以上，我们就要开始重视了啊。但是这个12呢，你要看他什么时间测的。如果说他是生后2天内，这个孩子已经12了，那我们肯定就要引起重视。如果已经是5天了，那这个12，那应该说就问题不大，对吧？所以大家呢要结合这个孩子，第一个是我们讲的不仅仅是天数啊，要小时龄，因为我如果说按我们医疗上，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小时胆红素的百分位曲线，我们要看你这个孩子这个测的这个时间点，他的胆红素值在哪一条曲线上面。如果他在我们说的 P40 曲线以下，或者是 P75 以下，那么都是属于比较安全的范围。超过 P75，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所以家长一旦测了值，如果他超过一定的介值了，那这个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孩子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那就需要来医院，要跟医生进行沟通，由医生专科的医生来评估你这个胆红素值，我是不是目前需要进行干预了。
1: 那如果说就是在医院，咱们就是说确定啊，医生说你这个是属于轻微的黄疸，那
0: 对，
1: 有些家长说我回去给孩子晒晒太阳，这有没有效果呢？
0: 晒太阳呢，其实是有一定作用的。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儿，就是家长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要照蓝光哈？
2: 对。
0: 其实我们的蓝光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在60年代啊，上世纪60年代，那么有一个医生，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窗户口的这些孩子，他的黄疸就不算高，如果在不在阳光下的孩子，黄疸就会高，所以他就去研究了，就看到发现，其实就是说太阳光是里边它是有波长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475纳米这个波长，这个波长叫蓝光，那这个蓝光呢，它可以降解我们的胆红素，然后让它就是这个孩子的皮肤的这个黄疸就会消退。所以照蓝光的目的其实就是

0: 通过这个蓝光的波长，让这个皮肤上的胆红素降解了之后，那么让表皮的这个黄疸就降低了，
1: 慢慢的消失。
0: 但是照蓝光它只能把表皮的这个胆红素给
1: 降
0: 解掉，但是血里的胆红素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要就是
2: 继续做检查，
0: 要看血里胆红素。
2: 是的，
0: 所以。
2: 但是因为有些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去照蓝光，就害怕会担心会有一些副作用，实际上的
0: 对，其实照蓝光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对于新生儿，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要照蓝光了，那一定是达到我们高胆红素血症这个诊断标准了，我们才会去照，所以说照蓝光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治疗的方案，对吧？所以过去如果说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蓝光的治疗的效果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孩子他会进展到严重的胆红素脑病，那甚至到将来发生核黄疸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又非常简单的一个治疗措施，其实家长不用担心，因为光疗呢它最大的副作用我们经常跟家长讲的不外乎一个是你照光可能孩子容易发热，对吧？因为毕竟是光线嘛，第二个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皮疹，就是照光以后这个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对吧？那么第三个可能会出现腹泻，那么这些都是一过性的短暂的一些副作用，但是你一旦停止光疗之后它就这个副作用就消失了，所以说不用担心。
2: 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它还是属于利大于弊的，就避免你的病情有一个更加持续的一个发展。
0: 对，
2: 好的，谢谢韩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那我们这里呢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间的是嘉宾啊，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韩树平主任。那有关任何这个儿科的啊，你看刚刚我们说了新生儿科的问题，或者呢儿科的呼吸道疾病、营养和代谢性的疾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一些诊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我们韩主任来提问，韩主任都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啊。
1: 对，
2: 那我们两种方式互动方式已经开通了，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里边啊，看到广播互动板块，点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好，那么稍后呢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韩树平主任。那今天韩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说包括新生儿黄疸的问题，还有呢有关于儿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这个防治的问题呀。那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提问韩主任，我们后半段时间会给大家留时间啊，会让韩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那跟我们联系的两种方式，首先第一种可以打

0: 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呢在我的主播号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刚刚是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新生儿黄疸的诊治，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到一个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儿科呼吸道疾病啊，比如说感冒、支气管炎、肺炎，尤其你看马上到秋冬季节了，很多孩子呀就特别容易中招，有的孩子呢反复感冒，家长特别的头疼。那我们也请韩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您在这方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讲一讲咱们怎么去区分这种普通感冒和孩子有可能会引发的肺炎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呢？
3: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秋冬季节哈，一定我们讲说是我们儿科的这种高峰季，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的问题，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啊来就诊。那实际上对于儿童来说呢，每年可能有个1到2次呼吸道的感染，那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大多数就是我们提的普通的感冒。那他的感冒呢，他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病毒的感染占大多数啊。那么这种病毒感染，你像这个季节秋冬季，比如说我们的流感对吧，呼吸道合胞病毒，甚至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就发现鼻病毒很多。那呼吸道合胞病毒今年的流行季也提前了，以前我们基本上要到11月以后，今年就是9月初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收治的这个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就是我们说的这孩子可能都会进展成这种喘息性支气管炎、呼吸急促，或者是肺炎、那么这些疾病呢，就是说就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但是大多数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他抵抗能力如果比较强的话，他就是一个普通感冒，他表现的就是有点咳嗽啊，有鼻涕啊、有发烧啊，但是呢3-5天他就好了。但有的孩子比如说小婴儿啊，比如说这种1岁以下的这些孩子，因为他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这种婴幼儿的孩子呢，他就这个通过上呼吸道感染，因为我们普通的感冒大多数都是上呼吸道感染，那就非常容易蔓延到下呼吸道，甚至引起这种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的这么一个严重的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状况。
0: 那像如果说在秋冬季的时候孩子是反复的感染呼吸道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来进行预防呢？
3: 对，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经常说疾病嘛，防肯定是大于治。那么这个预防对于呼吸道疾病啊，我想我们大家经历过这个新冠的这么3年，其实很多的家庭对于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了。
4: 是，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对吧，那我这个环境，那我一个是我不能带孩子去这种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
4: 对，
3: 或者是这种在这种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那我们是需要注意洗手，需要注意这个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回家之后他的这种衣服啊，外面的衣服回家就要及时的更换，
4: 就是卫生整洁，
3: 对，这一块那就要引起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那怎么去提高？那从小婴儿来说啊，特别是0到6个月的孩子，那我们跟家长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提高母乳喂养率，因为母乳当中含有很多的这种免疫活性成分，它是可以母乳可以给孩子提供抗体的一种食物来源。那配方奶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的配方奶也在强调它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抗体的提高孩子抵抗能力的成分，但是它都是模拟母乳，所以我们经常说它虽然想尽了办法模拟，但是它都没有办法超越。那么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那我们要想提高他的抵抗能力，一个就是食物要多样性，

0: 要饮食要膳食要均衡，
1: 对，膳食均衡，
0: 膳食要均衡，
2: 是的，
0: 可能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难，因为很多孩子会挑食啊偏食，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那在孩子这个饮食上面还是要下点功夫，怎么样去保证这个孩子的营养，一个是要丰富，第二个饮食要均衡，对吧，食物要多样化，
2: 对，
0: 不能说这个孩子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我就不给他补，
2: 对，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锻炼，这个人全民运动，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个运动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小学，我觉得好像已经比以前要进步很多了，课间对吧，
2: 不仅仅是做操了，
0: 对，
2: 是不是，
0: 要让孩子到户外去活动，还有要晒晒太阳，这种日光浴水浴，对吧，勤洗澡，这些方面其实它可以改善机体的这种血液循环，来促进机体抵抗能力的一个产生，
2: 是的，
0: 所以这些方面如果说做好了，在某种程度上啊，对于这个孩子减少呼吸道感染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我们到冬天，像我们南方如果家里头，虽然我们南京冬天还是会采取一些采暖设备，那还要注意开窗
1: 通
0: 风，不能让这个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都弥漫，那这样的话抵抗能力再一下降，他就容易感冒，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医生，我这个孩子感冒是不是受凉了，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受凉其实是一个诱因，那么受凉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这个孩子抵抗能力会下降，但他为什么抵抗能力下降，说明他平常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太行，
1: 是身体素质，你看又和他的饮食和锻炼有关，他都是一个系列的，
0: 对的，再加上这个空气中又弥漫了这种病毒细菌，所以这个孩子就容易中招，
1: 是的，
0: 所以你把这些方面关注到了，你去注意了，相对来讲这个孩子他感染的几率就会减少，
1: 是的，谢谢韩主任。你看刚刚韩主任一说到均衡饮食的问题，我们立刻就有听众朋友就发来信息就咨询了，我觉得我要帮这位听众朋友问一下韩主任啊。他说韩主任你好，他说我们家呢是孩子是6岁，穿鞋子量的话呢，他的身高在1.15米左右，平时啊不怎么吃饭，饭量特别小，4岁半的时候查骨龄只有2岁半到3岁，那他想请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如果要是想给他去医院检查他到底缺什么样的一些元素的话，那应该要做哪些项目，还有就是他不爱吃饭，饭量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前呢给他在中医院的儿科开了半个月的健胃消食的什么膏方啊，说发现效果不好，后来也就没吃了。
0: 这个首先一个，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身高现在是
1: 1.15米，6岁，穿鞋子量1.15米，
0: 年龄乘5+75就是这个孩子平均的身高。那六岁的话呢，其实30他到1.05米，他这个身高应该不算矮的，不算矮，但是他的骨龄说只有多少？
1: 4岁半的时候查骨龄是只有2岁半到3岁的样子。
0: 那个不要紧，那他可以，第一个我是建议他啊，他这个身高应该不算矮，不用紧张，
2: 年龄乘5+75，
1: 正常范围内，是吧，
0: 对，年龄乘5+75就是我们的平均身高，
2: 平均身高，
0: 所以他不用担心。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要说这个孩子他虽然身高可以，他偏瘦，体重我不知道多少啊，他
1: 有没
0: 有
1: 说体重，
0: 对，如果偏瘦的话，看他是瘦体瘦长型的还是匀称型的，首先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这个营养状况评价啊，我们不仅仅是要看身高，我们要看体重，对吧，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孩子的上臂围啊什么之类的，首先要把他的营养评定下来，他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的营养素是不是合理，那营养素是不是合理，我们要看几个指标，一个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贫血，因为有的孩子他这种如果处于一个慢性贫血的状态，一个是他胃口会不好，第二个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那么第二个营养素呢是要看这个孩子的我们讲的家长非常关心的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
0: 可以什么这个孩子的钙呀、铁呀、锌啊，这些是不是达标，那我们要去查，甚至铅对吧，会不会有这个含量超标，这个可能对孩子的都有影响，
2: 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看他的维生素，那维生素经常我们说你要多吃蔬菜水果，那多吃蔬菜水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获得一些维生素，对不对，那这个维生素矿物质，那我要看他够不够，我们也可以去查一些维生素，比如说 ADEK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微量的元素啊，
1: 嗯，
0: 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说
1: 嗯，
0: 钾呀、钠呀、钙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去
1: 去
0: 查。
1: 查
0: 但是如
1: 啊，
0: 果你的孩子营养评定都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扩大那么大的范围，对不对？去
1: 啊，
0: 查。那么还有呢，就是要看这个孩子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是不
1: 嗯，
0: 是充足，因
1: 啊。
0: 为我们的孩子户外活动相对来讲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家长经常担心的就是，哎，我这个孩子一出去就会受凉啊、吹风啊，好像
1: 是的，会
0: 这
1: 容易受，
0: 个对这个小孩
1: 嗯，
0: 就容易生病啊。
1: 是，
0: 户外活动比较少，那么他的这种日光照射也不太充足。那
1: 嗯，
0: 我们要想获得维生素 D，其实这个日光照射是维生素 D 的
1: 嗯，对，
0: 获得的
1: 直
0: 一个
1: 接来
0: 材料
1: 源
0: 和首
1: 啊，
0: 要来
1: 非常
0: 源，
1: 重
0: 对不
1: 要，
0: 对？
1: 对，
0: 那你如果说，那我就要查这个孩子维生素 D 的水平是不是充足，因为维生素 D 不足，它一个是容易造成佝偻病，第
1: 嗯，嗯，嗯。
0: 二个对这个孩子的骨骼升高
1: 发
0: 也
1: 育
0: 会
1: 也
0: 影
1: 会
0: 响
1: 有影响
0: 啊。
1: 啊，
0: 那
1: 你
0: 么因
1: 看，
0: 为他刚
1: 对，
0: 才说到
1: 他
0: 骨
1: 刚刚
0: 龄哈，
1: 又补充了一个，他说这个男，就这个男生，是个男生，说去测过是贫血，然后呢，医生说这个男孩子啊，他的身高是偏矮的，是这么说的，
0: 对，因
1: 嗯，
0: 为他具体的我们也要看，我们中国
1: 对，
0: 有一个90%的这个身高，
1: 嗯，
0: 那要看他在多少百分位。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大概，
1: 是一个平均值，
0: 但
1: 是一
0: 是
1: 个平均值，对，
0: 他是一个6岁的话，要看他的那个曲线表，
1: 啊，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刚说对了，他中间有个贫血的问题，
0: 对，
1: 嗯，确实是
0: 所以
1: 的，
0: 说他这个贫血的话，要看他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如果
1: 是的，
0: 说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我们就是建议家长的就是要从食物当中获得铁。因为
1: 嗯，
0: 贫血最主要是要看铁，
1: 嗯，
0: 是不是缺铁性贫血？
1: 我们一般说补铁，就是只知道吃猪肝补血，是吧？那
0: 对，
1: 一
0: 有
1: 般
0: 很
1: 贫
0: 多，
1: 血通过什么食物还可以再那个补充
0: 很
1: 呢？
0: 多的蔬菜里头铁含量也挺高的
1: 啊，是，
0: 所以要看第一个，它这个血红蛋白，首先我们要看它是多少，第二个还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是缺铁性贫血。缺铁
1: 啊，
0: 性贫血，
1: 对，
0: 我们一个血常规里头的指标，我们就要看红细胞的平均体积、血红蛋白的含量，还有红细胞的平均宽度啊，这些我们都要去看。那么再一个呢，反映这个孩子贫血的一个指标就是铁蛋白。那铁蛋白其实也很重要。它是更早的反映这孩子是不是缺铁，所以我建议家长，如果说他确确实实是贫血，还要看他贫血的程度，还有他究竟是食补就可以了，还是必须要经过药补，这个方面还是要进一步明
1: 就
0: 确。
1: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还得到医院来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全面
0: 对，
1: 的检查，
0: 让
1: 就
0: 他
1: 刚
0: 更，
1: 您说的这些元素，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刚刚
1: 对，
0: 说了，第一个是验个血，对
1: 对，
0: 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
1: 增幅在一斤左右，其实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0: 也
1: 正常
0: 是，
1: 生长的阶
0: 对，
1: 段，
0: 也
1: 是
0: 要
1: 不是？
0: 看他前面的体重是多少，还有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如果10个月的体重，我还是平均下来啊，比如说10个月的孩子大概在16斤左右，那么重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到17、8斤，因为我们平均到1岁的体重的孩子就是9公斤嘛，就18斤。
1: 十八斤，
0: 是的，对，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如果这个孩子体重
1: 在正常
0: 正
1: 值，
0: 常值，
1: 对，
0: 不
1: 那
0: 用
1: 这
0: 担
1: 个对
0: 心。
1: 他这个增幅也是正常的，
0: 对，正
1: 是
0: 常，
1: 一岁的时候体重就18斤了，你看我们家小孩子今年都5岁还6岁了，才20几斤，
0: 不
1: 啊，
0: 可能，
1: 不，四
0: 二
1: 十
0: 十，
1: 几斤，
0: 你得
1: 四十几斤，四十
0: 四
1: 几
0: 十
1: 斤
0: 几
1: 啊，
0: 斤
1: 四
0: 差
1: 十
0: 不
1: 几
0: 多，
1: 斤，
0: 所以你看他不可能说像刚生下来头半年那么快速的去长，
1: 是，
0: 每个月恨不得长个2斤，对不对？如果要这
1: 对。
0: 样长下来，这个孩子岂不是1岁的时候就要20大几斤
1: 二十
0: 吗？
1: 大
0: 对不
1: 几
0: 对？
1: 斤是，
0: 没有
1: 这
0: 增
1: 个
0: 长，
1: 就属于不正常了。
0: 对，
1: 刚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体重是不是正常？就是夜里他频繁醒来哭闹，有时候一两个小时醒一次，这个是脾胃虚弱的表现
0: 这
1: 吗？
0: 个夜间这个小孩经常醒啊，也要看这个小孩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也比如说他是跟大人一起睡呀，还是自己睡。有的小孩他非常有依恋感，就是我们讲恋母情结这种，他就要靠的人，他不靠的人他
1: 他
0: 就
1: 就
0: 很
1: 会
0: 容易
1: 醒
0: 醒，他就
1: 啊，
0: 是没有安全感。
1: 是，
0: 这是一个。那这种情况下面，那有的家长会问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他以后能不能自己睡？我说这个每一个孩子他依恋妈妈的这种时长是不一样的，有的小孩就会很长时间，所以这时候你只能逐步的去
1: 慢慢的就
0: 慢慢
1: 分开
0: 的
1: 来啊，让他
0: 去
1: 去
0: 脱
1: 适
0: 离，
1: 应
0: 对吧？
1: 一
0: 让
1: 个
0: 他
1: 人
0: 适
1: 睡，
0: 应。但是他如果老是醒，首先一个环境要给他提供一个让他感受到比较安全的环境，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我们房间的温度啊，是还有盖的这个被子啊，这个孩子是不是舒适？如果他不舒适，他也会很不舒服。还有一个，有的醒其实也不叫醒，只是说这个孩子动得比较多，他会满床爬来爬去的，然后睡，我
1: 他会
0: 们
1: 自己
0: 老百
1: 适
0: 姓
1: 应
0: 讲
1: 着就
0: 睡
1: 睡
0: 觉不
1: 着。
0: 老实。

0: 睡觉不老实，对，其实这个呢不叫醒，只能说这个就跟这个孩子睡眠的时候他的这种习惯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小孩他就是爬，甚至还吊床啊啥的，对吧？
1: 您别说小孩了，成人有的时候在床头睡，第二天醒来都已经在床尾了，对吧？也有这种可能。
0: 所以说你就要看他究竟是。 真的醒了起来哭闹要很长时间才能哄好啊，还是就是动来动去的感觉，这个孩子好像一直都没睡踏实的那种感觉，这个还是要分开。
2: 那我们谢谢韩主任的解答啊。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说呢，家里面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啊，但是呢，他是认为这孩子啊脾胃偏虚弱，请问如果脾胃虚弱偏瘦的话，该如何调理？
0: 其实还是跟刚才那个六岁的孩子一样啊。首先，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营养，我们说最简单点吧，叫营养风险筛查。那我要评定你这个孩子现在的营养状况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要明确。第二个，这个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你是自己认为的，还是确实到了医院去就诊？
1: 检查过的。
0: 对，医生给你诊断了脾胃虚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确确实实是体重不达标或者身高不达标。

0: 营养不良的情况呢，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过于的担心，老觉得自己的孩子瘦，自己的孩子矮，为什么他去跟那个胖的、高的去比？你要跟你自己的孩子，他在我们中国儿童啊，假设我们这个曲线表上，他在什么百分位？如果他在10到90%之间，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对，
0: 你不用去非要跟人家那高的比，我们每个人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同时还跟父母的身高遗传还有这个
2: 关联，
0: 家庭的这个胖瘦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我们这位朋友补充来了，他说查过的啊，说他营养正常，但是呢吸收不好。
0: 怎么
1: 就是
0: 个
1: 刚刚
0: 吸收不好呢？是经常拉肚子呢？还是
2: 对，
0: 吃了不长肉
2: 不长肉呢？
1: 是是是，
2: 还是吃了不消化呢？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大家如果再给我们发信息来，记住把孩子的身高体重也标一下，
0: 对
1: 吧？因为家长都说孩子偏瘦，那这个瘦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身高体重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很难给你下一个判断，
0: 对
1: 吧？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问题，他说，韩主任，我们家有一个六周岁的这个男孩子，他感冒发烧，一般发烧到38度开外，而他消化道炎症，体温会窜到39度的样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表明小孩的消化系统比呼吸系统更脆弱吗？
0: 什么叫消化道炎症？是肛温测的温度高还是什么？
2: 就是这个，他可能是比方说消化道里面有一个炎症，他的体温就会一下子被，比如说飙升到39度
0: 啊，
2: 他如果
0: 肠道感染，
2: 他感冒发烧，一般就是正常感冒发烧就是烧到38度。
0: 那不是这个概念啊，这个体温其实是跟他的炎症反应成关联的。如果说这个体温高上来，那么我们去查炎症指标，那有的小孩可能是正常的，有的小孩是高的。那么这跟他所得的这个感染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有关联？
2: 有关联。
0: 当然我们很多的这种消化道的感染可能是以细菌感染，比如说肠炎。如要是胃肠炎，它这个白细胞 C 反应蛋白就会高得更厉害一些。甚至这个孩子吐，它会有应激反应状态，它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那我们讲呼吸道感染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这个时候它虽然发烧，甚至烧到39度40度，它的炎症指标也不会高的。
2: 所以也不是他认为的所谓的就消化道炎症突然之间温度就会上升到这么，
0: 对对对，
2: 他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去检查一下啊。
0: 对。
2: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6岁的男宝宝39斤，挑食，他想问您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改善。他说他说他每天吃饭就吃1-2种菜，其他菜什么都不吃。打他也不吃，他说
0: 那不能打，
1: 那肯定不能
0: 打。一打的话他就更逆反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的饮食均衡啊，我们要就是首先一个要做的合口，要让他有兴趣吃，
2: 就味道要做得到，
0: 对吧？对。第二个呢，就是要就是鼓励他，千万不能有以这个惩罚的形式或者是打的形式。如果他不吃，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那你就是饥饿疗法。比如说这个孩子这顿饭来了，对吧？大家一起坐在桌子上该吃饭了，他在玩，他就是不吃，对吧？恨不得大家拿个饭碗到处追着吃，但是效果非常差，
2: 是
0: 到最后你追着他，他嘴巴都闭得紧紧的，他不吃的。那怎么办呢？该吃饭的时候坐起来，坐到桌子上来，对吧？大家一起吃，然后也要告诉他，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好吃啊，大人也要做模仿的动作给他啊，让他感觉到，哎呦，这个食物很美味。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鼓励，要告诉他你吃了这个饭你以后会怎么怎么样，让他觉得，哎，我吃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
1: 是
2: 的。
0: 然后这顿不吃，中间再也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到下一顿才说。
2: 我们家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吃饭很痛苦。
1: 是的。谢谢韩主任今天的耐心解答。你看，我觉得在最后啊，我也一定要好好夸一夸韩主任，因为有听众，刚刚我们那位老听众希望发来信息说，你看说到宝宝们，我都能
2: 特别
1: 眼睛笑起来像一个月牙一样弯弯的。
2: 对，在这里我花个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韩主任在这个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时间啊。
1: 好。
2: 首先是周2和周4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就是莫愁路院区啊，大家记住。周3的下午是在我们丁家庄院区，如果各位想要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找韩主任去看的话啊，记住这这三个时间点。
1: 那再次感谢韩主任，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那我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

0: 陆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 济南市

0: 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

0: 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2%， 同比增长 12.2%， 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

0: 力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原因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4: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6: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7: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6: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8: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

0: 伊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

0: 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我省实施大众文化创想计划，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
2: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五期政企恳谈会，强调壮大主体、断墙韧劲，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4: 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举行，刘晓涛出席。
2: 脑机接口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南京加速布局智慧大脑产业。
4: 苏超第五周三场比赛场场精彩，我省多地第二现场人气火爆。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全省气温明显上升。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

0: 沿淮及淮北地区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为进一步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省委宣传部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制定并印发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工作方案，让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大众开放，向全民覆盖，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
0: 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旨在激活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文化共创共享，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力争推出一批可感可及的创作成果，一批有影响力的骨干能人，一批有支撑性的孵化展示平台，主要包括三大工程九项举措。其中，大众人文素养提升工程聚焦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大众美育普及，广泛开展全民阅读，创新拓展文化空间。方案明确深化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家门口看大展、赏好戏、享非遗等活动，开展各类展览、演出、电影进校园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触手可及，积极打造大众创想周末系列，开展周末艺术课、周末音乐节、青年夜校等，让艺术普及服务体系更普惠精准，举办全民阅读活动周，推进实施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加快书香江苏建设，让全民阅读走进百姓生活，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各类新型文化空间，鼓励支持高校、企业及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向公众开放，支持各地结合历史街区、文旅地标、消费集聚区等区域，推动文化阵地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大众文艺创作引领工程则关注强化创作引领，打造孵化平台，拓展推介渠道。方案明确加强新大众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开展大众创想创作征集系列活动，建立全省新大众文艺人才库，推动文艺名家与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结对帮扶，聚焦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等领域，打造一批创作生产传播服务平台，实施大众创想平台赋能系列行动，为创作人才集聚、优质内容量产、原创作品路演、版权登记保护、 IP 全链开发和数字文化出海提供坚实支撑。大众文化才能展示工程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活动，构建文化展示活动矩阵，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方案明确支持群众自办地方戏曲、舞蹈、春晚、村 BA 等，打造口袋舞台、街角音乐会等小而美、小而静、小而聚的微型文化活动，擦亮紫金文化系列、童子系列美育活动、独城行动、我们的节日等品牌，广泛动员吸引社会各类文化人才在专业平台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深化非遗生活会，培育优秀年轻非遗传承人，让草根民星登上更大舞台。 5月9号，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五期政企恳谈会，围绕推动外贸高
3: 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0: 昨天，近20位两院院士、超60位全国重点医疗机构临床专家以及约350位高校、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齐聚金陵，使南京成为全国脑机接口领域关注的焦点。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方向。这项让大脑与机器直接对话的技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走进大会成果展示区，答案变得具体可感。一只智能仿生手能实时捕捉神经与肌肉电信号，读懂用户的运动意图，甚至弹奏一曲。一台康复机器人通过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踝关节，帮助患者进行多自由度的训练。还有一款脑控轮椅，患者只需注视目标方向，轮椅就能前进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滕高军介绍，当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分两类，以穿戴设备为主的非侵入式，以及包括传统外科植入和新兴半侵入式，如经血管植入的侵入式。滕高军，
5: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半侵入式，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或比如说像脑接口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

0: 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1: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三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2: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1: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五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0: 今天其实这个脑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
3: 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3度。徐州晴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6到33度。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

0: 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
2: 每一天，
1: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我国将于今天上午8:13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3-2逆转战胜日本队，豪取世乒赛7连冠。国乒男团3-0战胜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12连冠。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举行，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就有1家来自中国。南京正在加速布局智慧大脑产业。南京雨花茶启用最新地理标志，监管部门提醒：溯源扫码次数过多，可能就是假冒产品。AI 复原77年前马济堂战役烈士真容，经 DNA 比对确定英雄身份，是吉林籍英烈李日善。国安部披露境外间谍善用美人计窃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警告，即日起制裁伊朗的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面临困难。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这一周咱们江苏将会普遍会迎来高温天气了，所以朋友们，这一周大家可能要穿的凉快一点了，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防晒了。来，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状况。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我省的西南部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能够达到32到33度，最低温度17到18度。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17到32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4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同样是19到34度。已经有这种夏天的感觉的炎热了扑面而来，高温来袭，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把这个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这些防晒装备都赶紧用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跟各位补充一

0: 夏天防晒呢，选择合适的衣服是可以遮挡紫外线的，这也叫物理防晒，效果很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张扬告诉各位说，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衣服防晒的效果就会越好。红色比黑色好，黑色的防晒效果要比橘色好，这点给大家防晒的时候做一点参考。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侯真带大家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是一则全网关注的快讯，我国将于今天上午8:13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目前长洲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周末确认，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已经在三亚交付，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央视昨天关注麒麟级潜艇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报道援引专家的话介绍说，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从性能方面看，首先是动力系统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而且中间是不必频繁上浮充电的。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这是它和普通的潜艇相比的最大优势。昨天晚上，中国队在世乒赛女团决赛当中克服了开局不利的困难，是以3-2的总比分逆转了日本队，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昨天的比赛真的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孙颖莎还是一如既往的像定神针的一样的存在，而两队决胜盘的较量是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的。完全进入状态的王曼玉彻底压制对手，3-0胜出，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而在男团决赛里，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12连冠。再来看一则百度热搜，据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的报价，最初是高达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就是18亿到21亿。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是遭到了冷遇。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国际足联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大幅度的让步，把报价降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区间，和最初相比砍半。其实再好看的比赛，你的转播权也得是在一个理性的价格吧。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真的是挑错了时机啊。最近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呢，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呢跑还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有一个说法叫锁电，简单说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而且这个体验感就非常不好了，我原本能跑那么多，现在 我却跑不到了。央视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就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专家介绍，车企通过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你很难自行验证是不是被锁电了，就你的车有没有被锁电，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可能只有一个怀疑。如果你怀疑，应当立即在车辆设置中关闭系统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专家还介绍，工信部联合市场

0: 监管总局在今年三月份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其中明确严禁锁电降配，这项规定是直接否定了厂家锁电的合法性。它不合法，可是呢，它依然存在。那这种乱象该怎么办呢？快报的评论说，首先得把现有的规则落到实处。目前锁电并不是偶发，而是行业惯例。根源还是企业违规成本太低，仅靠原则性的规范要求并没有威慑力。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抽查与处罚的力度，对查实的违规锁电行为按照顶格标准去处罚，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另外，立法层面也得完善。锁电涉及到多方利益和车辆风险等问题，可以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地方寻求突破，明确车企偷偷锁电的法律责任，让消费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治理锁电乱象，监管不能够雷声大雨点小，更不能总让消费者吃哑巴亏，而且在这个方面，这件事情上，消费者吃了哑巴亏可能还都不知情。只有规则明确，执法到位，维权渠道畅通，让消费者有底气硬刚厂家的违规操作，才能倒逼车企守住合规底线，不敢乱来。近日，随着驾配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很多人就赶紧扎堆去报名驾考了，生怕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会更难。但事实啊，恐怕不是如此。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发现，截至本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的标准还有评判的规则都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变动。所以大家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机。
3: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就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昼夜温差大。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5: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

0: 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0: 校应与应急响应、先期处置、地震加复合灾害等主要科目，还有20多个子科目的演练，来检验自然灾害救援处置机制和效能，也邀请市民参与应急救援装备的观摩体验。此外，这两天全省其他社区市也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比如说今天南京市在北京东路小学分校红太阳小学举办南京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演练。扬州市在生态科技新城文昌东路201号数据产业园举办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明天无锡市、盐城市也将会举办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的启动仪式。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7:49，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春季这个春茶开始上市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开始喜欢喝。
2: 锅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3: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好，首先这个农贸市场里禁止剥蚕豆和蚕豆病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倒是因此补充了一个小知识，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蚕豆病这种疾病，但是剥蚕豆这些并不会就等同于引发了蚕豆病。那市场不允许剥这个蚕豆呢，基于的是对于环境的考虑，防止跌跤啊。可以想象市场的苦衷可能来自于满地豆壳的这种卫生的压力，可能也他们也碰到过有人跌跤，然后还要引发一些纠纷，引发一些矛盾这样的现实的困境。但是我们想一想，对于市场方面来说，环境维护这是不是你本身应该去尽的义务和责任呢？后果自负，当你把这个牌子贴出来的时候，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个话是不是过于冷冰冰和生硬了？如果你都说后果自负，本来应该由你去承担的环境管理的责任是不是转嫁给了消费者了呢？那能不能够反思自己可不可以提供更好的环境？比如说我专门画一小块区域给大家就在这里剥蚕豆，我有更多的清扫的工具等等诸如此类。我就觉得当然市场方面已经把这句话改掉了啊，已经改掉，已经不是这么说了。但是
4: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

0: 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 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两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到，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陈高军，
5: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办轻的时候，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或比如说。像脑结构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4: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3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3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6: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4: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1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3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5: 今天其实这个脑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会给我们全国的脑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